今天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明天您好》。勇敢是什么？勇敢是你在奔赴考场当中的那份从容，那份勇气啊！直到今天，大家都是英雄，赶赴考场那一刻啊，拼尽全力就好。那同样呢，今天正在直播到的是我们2026爱心送考的一个特别环节。那在此时此刻，看到外边啊，就是在天空当中呢，这个雨势是逐渐的变大了。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爱心送考的队伍呢，早已经就位了，在早上7:10左右啊，各考点呢陆陆续续的送出第一位考生，也坐上了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不间断的播报全市各个的送考点，还有考点的一个实时情况。雨天出行呢，有不

少的细节需要去注意啊。稍后呢，我们也会逐一的提醒大家。同样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先祝愿所有的考生放平心态，超常发挥。像我们的这个听友平淡师傅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留言说，老天有眼，这天气舒适考生啊，确实是。还有奔跑的蜗牛也送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祝福，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随着雨势的变大呢，我们的各个爱心送考点啊，都是在陆续的向我们直播间反馈着自己的一个送考情况。在刚刚这个雨势逐渐变大的时候呢，有的爱心企业也支棱起了自己的这个棚子，为我们的爱心送考保驾护航。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然后在清晨5:30左右呢，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在网上陆续的发布啊。今天呢，我们还关注到这么一件事情啊，每年都会有高考的钉子户。那么这个钉子户呢，我觉得哈，应该也是常客了。6月7号，今天高考钉子户这个梁石呢，迎来了自己的第30次高考。四川高考梁石在去年的高考当中考到了454分，低于历史类本科线13分。那今年呢，他依然把四川大学当成高考的目标。对照过往的成绩差距呢，他坦言会将目标降低一些，但是底线还是本科，称今年一定能上500分。那么梁石呢，对记者也说到，30年漫漫的高考路上呢，他的痛苦大于快乐。他认为说，只要结果是让人快乐的，那他就愿意用艰辛换取欢乐。梁石还说啊，他已经到了必须考上的时候了。不管是谁啊，不管你是多少岁，不管你今年是第几次参加高考，都祝所有的考生嘛，都能够一举夺魁，旗开得胜。

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送出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时光机》，希望你搭上这个高考的时光机啊，能够一举夺魁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好听的音乐。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好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2026年内江市高考爱心送考特别关注啊。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天空仍然是雨水绵绵的。咱们全程的爱心送考活动呢，已经全面启动了。早上很早的时候呢，各个点位的志愿者朋友就已经就位了。那目前呢，看到各考点现场啊，也是人潮如织的啊。希望所有的考生呢，都能够取得好成绩，也愿每一位追梦的少年提笔从容，旗开得胜。当然，如果正在行车过程当中的朋友啊，第一次面临高考，可能会有些许的紧张。

那没有关系，我们运用到478的呼吸法调整一下啊，希望自己走上考场的那一刻已经能够淡定下来了。这方法操作比较简单啊，在考场上也是能够使用的。就是怎么样来做呢？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给它吐出来，用8秒钟的时间重复3轮操作，能够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你尽快的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

在刚刚8:17的时候，看到了临江小区转盘填成圆梦的志愿者发来的一个消息啊，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送出了该送考点的第6位考生了。每一位考生的送出呢，都凝聚着我们所有志愿者朋友的那一份爱。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爱给守护住啊。今年也是咱们内江市连续多年以来的又一年爱心送考师。我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啊，就是给考生的那一份鼓励和打气。刚刚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位家长写到了天晴舒适之，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然后录取吧录取吧，678678，大家都能够666吧。那今天上午的第一门科目呢，考的是语文，考试的时间是9:00到11:30。那目前呢，已经是8:24了，估计还没出门的这个学生已经非常少了啊。但如果说各个送考点位有及时的一个比如说车辆调配的情况的话，也可以直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了。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我不是温温温的上电视，爱我吧，我是变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爱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金宇。持续来关注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在留言，比如说有位叫做罗西的朋友在讲，主持人今年哪个送考点比较缺车呢？明天好去那个送考点送考啊，也谢谢大家的爱心。那如果说出现了即使的这种需要调配车辆的情况

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就是及时的播出啊。同样呢，奔跑的蜗牛说，祝内江市所有考生的高考成绩如重龙九队一样冲出内江，我觉得应该是冲出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吧。在今天上午呢，我们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啊。这个高考的全国统考呢，在6月7号、8号还有9号来举行。我们四川考区是这样的，这三天都是一个考试时间哈。教育部公布的一个数据来显示呢，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那记者也注意到了，今年的高考呢，在防范打击高考这个科技舞弊、本科招生专业等等方面呢，有一些新的变化，不少知名的高校本科的招生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那重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年的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将会扩大的这一个方面啊，多所知名高校已经明确将会扩招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明确提到，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像在今年的3月6号，在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就提到了15、50期高等教育要提质升级，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随着招生季的到来呢，近段时间不少知名高校已经明确了2026年本科将会扩招的消息了。比如说6月4号的时候，南京大学的官方公众号南大招生小蓝鲸就官宣了，说南京大学2026年本科扩招300人，与2021年相比的话，2026年他们学校的本科招生新增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人，招生的重点聚焦到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同时呢，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5月26号也发布的消息就提示了，2026年西安交大本科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360人，总数达到6710人，其中呢，海南校区就有160人。那么主要集中在智深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国家急需的领域当中。同时像兰州大学也宣布了2026年本科将会继续扩招300人，全国所有的省份均有参加。除此之外，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的人数将比2025年增加600人，南开大学2026年的计划招收本科生的比例，就是它的人数呢比去年会增加100人。中山大学2026年计划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的人数也比去年会增加100人。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高考是更好考了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就认为说，考取头部高校的竞争仍然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和本科的持续扩招，上名校的概率肯定是增加的。那像另外的话，在高考的招录方面，今年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今年的考生在后续的志愿填报阶段呢，将会有更多新的专业的可选性，这是有迹可循的。今年的4月，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其中呢增加了38种新的本科专业，这些专业呢将会在今年起招生。关于新增的专业呢，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其中就包括了地空经济和管理、资源环境审计、数字金融、数字贸易、森林消防、太极拳、语言科学、法律、英语和计算语言学、语言智能、智能计算、心理、脑与认知科学、真空工程和技术、能源科学和工程、半导体工艺和装备、城市

0: 更新，以及鲜明科学与智能制造等等啊。这其中呢还有什么呢？像交通能源融合工程、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无人机技术，还有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以及生物制造、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核医学工程、商业人工智能、数字公共治理以及数据资源和数据智能、数字文旅、乐器制造、艺术治疗以及具生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工程互联网、深地科学与工程等等。除此之外，教育部2025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当中也增订了29种新的专业。这些新的专业包括的区域国别学，以及碳中和科学以及工程、海洋科学和技术、健康与医疗保障、智能分子工程、医疗器械和装备工程、时空信息工程、国际邮轮管理、航空运动，还有人工智能教育、智能视听工程、数字戏剧等等。那么当前我国的本科专业目录调整紧密围绕着国家最新的战略部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沿，呈现出了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以及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这么一个鲜明的特点。那么近些年来新增专业或是面向国家战略急需，或是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又或者是服务人民生命健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因此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后续的志愿填报阶段，可以结合考生自身的志趣追求，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新增专业。另外一个方面呢，今年的一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就明确了，高校要优化招生工作方案，原则上按照专业开展来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那么在实行院校专业组的投档的身份呢，进一步优化专业组的设置，将关联这种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到同一专业组当中，合理的控制同一专业组的专业数量，提升考生的专业志愿的满足率啊。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说，近些年来一些高校将热门的专业与冷门的专业捆绑打包，划入同一个大类进行招生的情况呢，将会被管控。那这对于今年的广大高考考生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利好消息。那么早上的8:45，我们进一段客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

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持续关注到2026爱心送考。

我的这个爱心公益活动当中来啊，目前呢看到各个送考点的情况呢也是接近到第一场的尾声了啊，就是目前来讲送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关于东新区区政府点位，目前为止一共送出了18人，春天工人城点位呢合计有24人，在今天早上啊第一场

呢，大家也是在为下一场做着准备。我看到像这个我们的各个考点现场也有小朋友在为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助力啊。有一位抱着小孩的这个小女生呢，给这个小弟弟拿了一张这个牌子，上边写的稳住，我们能赢，确实加油，我们都能赢啊。好了，上午的8:59了，今天上午的第一场呢，祝大家旗开得胜，在后续的考试当中依然能够发挥超常。那么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为大家来播出实时的现场情况，稍后再见啦。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 听完了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高考即将在即，但是咱们的教体局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拟开展以高考志愿指导服务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活动，邀请咱们内江所有的高三家长报名参加。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详情。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开展高考志愿指导服务政务开放日活动的公告。那么为了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增进社会各界对高考志愿填报的了解和支持，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提升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回应

0: 志愿填报从分数导向转入人至专业至职业的深度匹配，回应社会对高考志愿填报提升服务的期盼。经研究，市教育体育局拟开展以高考志愿服务指导服务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活动，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报名参与。
1: 主题呢就是科学规划成就梦想，时间是高考完了之后啊，在6月16号，也就是周二啊，上午的9点到11点，地点呢就是在内江市第一中学的一会议室里边，内容就是政策方面的解读以及志愿填报等等问题哈。
0: 是的，同时呢还有互动交流答疑以及媒体采访报道哈，将会邀请到相关的媒体记者啊。那同时呢，邀请对象是拟邀请全市高三家长若干媒体记者2名。
1: 介绍到这个教育考试院职能职责，然后呢解读到国家及省市高新制高考这个志愿的填报政策。三呢是重点介绍我市新高考志愿填报当中有关国家省市高校的专项计划等主要的填表工作。
0: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志愿填报讲解相关的消息。四川省普通类志愿填报时间方式注意事项、录取批次、投档顺序、志愿设置情况。
1: 所以高三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报名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最内江，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在公众号里边进行搜索政务开放日，找到教体局这一行啊，找到推文之后打开，拉到最下面有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报名了。
0: 是的，如果说觉得识别二维码有点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记接下来一个电话啊，联系人是周老师，联系电话是0832-2069-388，0832-2069-388。

0: 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的公园，又有新的出现了啊，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提升了一部分哈、
1: 是的，又扩了一部分，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美丽了。那在近年来呢，市中区持续推进城市公园品质提升工程，备受市民关注的塔山公园南广场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景观绿化收尾阶段。
0: 记者呢去到了这个塔山南路的南端，紧邻乐贤大道与新经济产业园区的南广角，崭新的广场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部完工了，平整开阔的广场轮廓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工人正在抢抓有利天气，有条不紊地开展苗木的栽种、花草的移栽等等绿化作业。原本空旷的广场逐步呢披上绿装，生机盎然的公园新貌呢正在徐徐展现。
1: 来关注到项目负责人王东向记者介绍，现阶段项目重点推进景观绿化施工，整体进入收尾冲刺环节，为丰富广场景观层次，提升游园观感品质，项目计划栽种樱花树、黄角树以及垂丝海棠等景观乔木20余棵，再搭配上绣球花、木春菊、薰衣草等特色景观植物10000余株，通过高低搭配四季布景的设计方式，来打造不宜景意四季有景的园林景观效果。那么项目整体预计在6月底正式完工。
0: 6月底完工，南广场呢刚好也是6000平方米哈、它不止好看了啊。其中呢这个硬质铺装面积达到了1600米，在整体的规划设计当中，项目立足于市民休闲需求和城市景观的提升目标，兼顾了实用性与观赏性。那么广场的周边呢还会设置休息座椅、标识系统、垃圾桶、圆灯、饮水器等服务设施，并配套建设停车场、公共厕所等。广场本身也可作为应急避险的集散地，兼顾城市的韧性功能。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南广场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再搭配上兰花、银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而这一切呢并非是仅仅为了美观。我们来看一下负责人王东的解释啊，他说南广场种植的樱花树与塔山公园北广场的樱花大道呢是同一种品种，春天的时候从北广场的三元塔下走到南广场，将形成一条纵贯整个塔山公园的粉色景观带。樱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

0: 种文化隐喻，它象征着短暂而灿烂的生命力，也象征着城市更新的温柔力量。
1: 这个塔城公园呢，作为咱们内江主城区重要的山地公园，长期以来存在这个北广场建设很成熟，南广场那边啊，以前是啥都没有，就形成了南北失衡，
0: 相对要薄弱一些。
1: 对，这次南广场升级之后呢，将会有效地补齐这一块短板，完善公园生态景观体系，大幅提升园区的整体颜值和品质。
0: 那么附近新经济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过去南边的这一片呢，相对来说比较荒一些，很少有人会专门走过来，等广场修好了，午休的时候呢，就可以过来散步赏花，工作环境都变得更好了。
1: 那么在六月底呢，这座城市的绿色会客厅将会正式的开门迎客，而它与北广场的樱花大道的南北呼应，不仅是一条景观轴线的完成，更是一座城市对美好生活的集体想象和郑重的承诺。所以完工之后哈，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塔城公园相对来说对宠物是比较友好的公园了。
0: 是的，
1: 那可以进。
0: 我们说到塔城公园也是公园，大家都会想到绿地哈，想到我们的城市的这个绿色呢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今天呢也正好是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希望呢我们内江市的话，各个地方越来越多的一些绿色，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的幸福美好。

0: 收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最近发生一个事儿，说的是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独自开房，在房间里边不停地打电话，一直在打。结果呢，被这个宾馆的经理发现说，这会不会
1: 好像有点异常？
0: 于是呢，就报了警。
1: 那么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在近日呢，江苏南通某宾馆来了一位70多岁的曲阿姨，那独自到店以后呢，要求要开设钟点房。办理入住过程当中，这位阿姨她始终在打电话，嘴里还反复念叨着银行卡、警察、配合调查等词。那么宾馆经理随即就拨打110报警，具体怎么一个详细的情况呢？
0: 其实这个经理还是挺机灵的哈。因为他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就感受到了阿姨的这种异常行为，之前问了说，阿姨你一个人住宾馆啊？然后阿姨就回答说，别人让他来的。然后他说别人是谁，然后这个阿姨就很神秘说，哎呀，这个不能透露啊。就是这一句不能透露，反而引起了他的警惕了。
1: 就引起了这个宾馆经理的一个反诈雷达了。哪有什么正经事需要瞒身份的，更何况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那么把曲阿姨送到房间之后呢，经理就拨通了110。他说，110吗？我这里有个顾客可能遇到骗子了。不久之后呢，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在门外就听到房间里传来说话声。由于曲阿姨给房门拉上了防盗锁，民警只能通过一条门缝喊话，他说，阿姨快开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

0: 可能遭受诈骗。那么过了几分钟呢，房门是终于打开。
1: 这个时候呢，在房间内啊，这阿姨呢正在桌子前面坐着，面前放着手机，手里边还攥着身份证。那么民警立刻对她的手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多个和境外号码的通话记录。在询问之下，阿姨讲述说自己接到了声称是上海公安的来电，称她的身份证、医保卡被冒用，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
0: 真警察就来说了，阿姨，这个是假警察，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的。接下来就是让你转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1: 嗯，
0: 那么他是这样给阿姨说，但是呢，见徐阿姨还在半信半疑，民警拿过手机拨通视频，屏幕那端警官见身穿制服的两人，就瞬间挂断了电话，还把徐阿姨给拉黑了。
1: 民警呢，最终也是确认了这个阿姨呢，确实还没有转账，密码也没有泄露，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防止这个阿姨再次被骗，两人也将她带回了派出所，开成了进一步的反诈宣传。
0: 是的，那这次的成功劝阻呢，也多亏了宾馆经理，正是他凭借着这个敏锐的直觉，果断按下报警键，才守住了阿姨的养老钱啊。
1: 是的，冒充公检法这种诈骗很多套路，过去过来也就那几样。第一个啊，也是比较普通的、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当你接到自称是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的转账、取现等要求时，这个十有八九都是诈骗了。
0: 嗯，
1: 应及时的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对不能转账或者是交付现金。
0: 及时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也不要去网上随便搜索公安机关的电话哈。如果说就近的话呢，可以去当地的派出所去问一下，现场询问才是最保真的啊。再来关注到的还是呢，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呢，会当面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文书的，绝对不会仅凭电话呀、微信、QQ、会议共享屏幕等形式进行网上办案。
1: 凡是通过网站或者是 APP 出示带有公检法名称的各类通缉令、拘捕令、警官证，都是诈骗。
0: 同时呢，公检法机关不会进行所谓的资金验证，也不会让你转账汇款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1: 除了冒充这个公检法系统来骗人啊，还有一种骗人方法就是请一堆托哈。
0: 嗯，
1: 这个其他人都说好，这个说好，那个说好，旁边的人也说好。
0: 嗯，
1: 你在买的时候，你每当听到有人说好，你想买的这个程度和犹豫的程度呢，
0: 就会增加一分。
1: 是哈，最近这个事儿也是说，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人都是托。
0: 哎呀，这谁曾想呢？对吧？这个没想到啊，自己成了主角了。但这个主角呢，不当也罢哈。那么来关注到啊，就是观察员石外观，那凭借着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呢？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
1: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就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了500多万元。那么这伙人到底是怎么给这一个人这个不是托的人下套的呢？
0: 那么来关注一下网民小陈呢，就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了5连号。那随后呢，他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啊，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1: 民警介绍了，在直播间当中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和剩下的人都是拼单者。那么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设这块石头值10000，如果切垮了，那就是没有出货嘛。
0: 嗯，
1: 那10000块钱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说切涨了啊，切出了帝王绿了，那么买家就会花2万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
0: 嗯，那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啊。民警介绍呢，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在直播间打赏渲染气氛，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有很

0: 多的人。那么他说到，大家一起拼单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其实啊当中就有29个人都是托，
1: 自己成了万里挑一的啊，但是是被害者哈、切垮还是切掌，其实全靠这群托来演。这个小陈呢也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呢，网络主播声称啊，原石切掌出率，那么小陈呢也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0: 出尝到甜头了，就觉得还是可信的，对吧？那紧接着呢，直播间主播就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既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的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拼付。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就陆续花费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掌。那么小陈呢收到了一个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都损失掉了。
1: 发现事情不太对劲的小陈就报警了。经过警方的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通过操控切掌切垮的一个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了500多万元。
0: 哎呀，不小的数目啊。在今年4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的犯罪团伙也分别都获刑。那么民警就介绍了，诈骗团伙用2种方式蒙骗受害者，其一是用已经切过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呢，主播早就知道是掌还是垮了。第二种呢，就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是掌，一筐是垮，切割时呢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
1: 是的，这种赌石骗局呢其实不止小陈哈，有很多老年人也上当了。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当中，多名老年人也深陷赌石骗局。那么其中呢，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的金额甚至是超过了130万元。
0: 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哈。民警就介绍了，这类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多都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
1: 最开始都会让你第一波切掌让你小赚，后面就让你参与5连切10连切，突然又出货了，你可能得个1-2千，但是你损失的是8-9千的本金啊。
0: 是的，甚至是更高的本金。
1: 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哈。听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高回报哈，任何的高回报都要打上一个引号了。
0: 是的，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我们自身财产安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392209081。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

0: 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 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青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

0: 四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

0: 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明天上午的11: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一时段我们持续来关注到，在本次内江市的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当中，我们的进程发展到哪一步了？那在今天上午呢，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开考。咱们四川省呢，53.5万名考生，在全省21个市州的376个考点、1.8万个考场参加考试，考务人员一共是有8.7万人，开考工作可以说是平稳顺利进行。

也是感到真的是真心澎湃的，因为所有人都在为着这样的一件大事而努力着，而奉献着自己的爱心。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对夫妻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出门了，为我们的考生做好这个送考的准备。然后呢，说今天因为雨势比较大嘛，两口子全身都打得透湿，然后呢又慌着说赶往下一场的这个考场门外啊，继续去服务我们的考生。所以呢，中途两个人也是马不停蹄的赶紧回家换好了一身衣服，又来迎接我们的考生了。

那目前呢，在各个送考点和接考点哈、啊，都是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志愿服务人员。看到前方记者发回来的各种各样的报道啊，确实。

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像在内江市第二中学的考点外，公安、交警、消防、卫健等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是起早全部到岗，各司其职哈。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的考生家长感觉到非常的暖心和安心。现场呢风雨交加，但是却丝毫没有冲淡考场外的这一份温情。送考的人群当中呢，有几位家长啊格外的醒目，就是身着着红色旗袍的家长，还有一位家长呢，和孩子手捧着用毛线精心编织的向日葵，金黄的这个花朵在雨幕当中灿然绽放，寄托着一举夺魁的这样的美好祝愿。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大雨当中啊，一个温暖的瞬间也在悄然发生着。一名考生走进考点之前呢，主动伸出了右手，与在场执勤的警察击掌了。警察呢也含声大笑这个大声的送上了祝福，加油，祝你旗开得胜。清脆的这个击掌声和鼓励的话语在耳畔响起，考生呢也笑着点头，步伐坚定地奔向了考场。

据了解，内江二中考点今年共设置了62个常规考场以及3个备用考场，迎来约有1800名考生参加考试。为了确保考试的平稳有序呢，各个部门也是积极的协调和配合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场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公安交警冒雨疏导这个交通，确保送考的车辆急停急走，而且为了让我们的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啊，消防部门对于考点进行消防安全的巡查，并做好了相应的应急保障，随时去处置突发情况。像卫健部门也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配备了急救设备，以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当然，这个第一场考试哈，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到的，就是今年的咱们的这个语文科目的作文题目会是什么呢？在今年的这个高考热搜话题当中呢，也是冲上了榜首。那稍后呢，我们应该也能够及时的知道啊，咱们的这个今年的高考语文题目，哎，又有什么样的精彩出现呢？在11:30将会结束我们第一场的考试。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看今年的这个作文题目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考生们兴奋起来呀。距离我们的考试结束呢，还有6分钟时间了。相信啊，在各个考场外边也是有很多家长在耐心的等待，也希望孩子在考完第一科之后，咱们暂时别问他考得怎么样啊。最主要是今天中午一定要休息好，休息好之后，应对接下来的考。

事，让每一刻都能够信心满满的，然后呢沉着稳定的去书写自己满意的答卷。此时此刻呢，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到大家，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看看我们第一场考试考生们走出考场的那一瞬间，一起来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好的，伴随着一首南城北站的骄傲的少年，我相信各位骄傲的少年们啊，都带着满意的这种笑容走出了我们的考场啊。目前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做袁国林的这么一个爱心志愿者朋友在说，二中城南考点目前是一个缺车的状态啊。那如果说有行经此地或者是正在附近方便的司机朋友呢，可以前往到二中城南考点，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城南考区，城南考区这边可以去应援一下啊，谢谢各位的爱心奉献。

刚有朋友在呼吁到城南校区，城南校区的话就是在距离我们乐险半岛更近的那个考区啊。关注到的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呢，目前是已经发布出来了啊。今年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题目是《为沉默的世界发声》，材料的来源呢，来自于老舍先生的《古书一人》《爱卿》《我爱这土地》和《穆旦的赞美》。那么全国二卷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也就是我们四川适用的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在不确定的时态做确定的自己啊。这个材料的来源呢是围绕着梦而展开的，引用到昨夜闲谈梦落花，我欲应之梦无月，铁马冰河入梦来等等这样的诗句，提出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将梦赠予他人，也在探讨着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坚守内心的信念和价值选择，相信每一位同学书写的那一张试卷啊，书写的这个题目都能够得到考官的良好的回应。当然一科考完我们就别再去想了，好好的应对接下来这一科目，就好好的去准备吧各位。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天空当中还是在飘着雨水，所以呢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这个降缓你的车速，保证安全稳定的到达目的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冠军，只要上了战场，只要上到了自己的考场，每一位学生都是冠军。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这个 Gala 的追梦赤子心啊，追梦的不仅有赤子心，还有爸爸深沉的那一份爱心。在内江一中考场外呢，我们前方的爱心志愿者呢就发来了这么几张图片啊。这个图片呢是一位穿着红色旗袍的爸爸，哎，这个还是挺出其不意的啊。这个爸爸呢手里还拿着一朵向日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好像爸爸的爱总是沉默又内敛，可是这位咱们内江的爸爸呢偏不走寻常路啊，一身红色旗袍搭配上向日葵，笑容从容又暖心，把满满的好运和偏爱都给到了自家的孩子啊。当然也希望这位爸爸的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学生感受到满的能量去应对下午场的考试。下午的考试的时间呢，各位同学也一定不要记错了啊！数学考试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5点钟，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的爱心志愿者服务的团队呢，也在各个接送考点为大家蓄力着献着自己的那份爱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爱心送考的特别关注。那在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么一些充满爱的充满能量的瞬间啊。咱们今天呢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上呢，咱们内江市区可以说是风雨交加，在市中区的荆轲中央公园城爱心送考点，风雨确实是挡不住满城的温情。爱心志愿者、私家车主、出租车行业从业者早早的就集结就位了，以暖心的服务为我们的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成为了这个下雨天最为动人的风景线。大多数志愿者不光光是在这个大自然这一片哈、啊，就是全程的各个点位上呢，我看大家都出来的特别早，像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呢，天色微亮，雨势却没有减少的这个意思。荆轲中央公园城的1号门外送考点呢，已然是一片忙碌了，爱心送考车辆整齐停靠，那么车前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的标识可以说是非常的醒目和亮眼。风雨当中呢，身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朋友们啊，穿梭不停，有条不紊地开展着送考保障工作。在嘈杂的风雨当中呢，一句暖心的呼喊显得格外的清晰。师傅，请等一下，这里还有考生要上车。这是来自于内江市虔诚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程小丽、程立辉，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送考服务当中啊。他这一边呢，快步地引导考生有序登车，叮嘱大家稳住心态，从容应考；一边呢，又冒着风雨，反复地加固志愿服务标识牌。雨水呢，打湿了他的头发还有脸颊，但是呢，他却无暇擦拭它，始终坚守在服务的一线。根据了解啊，今年呢也是陈立辉参加了爱心送考志愿服务的第17个年头。那么这位暖心的志愿者呢，是东兴区碑木镇二小的退休教师，17载寒暑更迭，他始终呢坚守在虔诚爱心送考的这个岗位上，守护着一届又一届的内江学子的高考追梦之路。同时啊，他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自己的爱心送考始于多年前送学生参加高考的经历。第一年呢，他是送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当时呢看到街头随处可见的爱心送考司机还有志愿者，

全程联动护航考生的画面，让他觉得特别的温暖。这一份流淌在城市的善意也深深地打动了他，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公益的种子。那么在他退休之后啊，他就主动加入到爱心的送考队伍当中，扎根公益的护考一线，一坚持就有17年了。但这个17年的坚守呢，不止于护航送考。那陈立辉也向记者分享了一件暖心的往事，说曾经一次送考尾声，大部分考生已经顺利地奔赴考场了，因为突发疾病的市民紧急求助，希望说能够尽快地前往医院就医。面对突发状况，他和志愿者团队并没有丝毫的这种犹豫啊，立刻腾出了运力协助病人登车，第一时间护送其就医。爱心呢，不分场合也不分时段，只要群众有需要，他们的善意就不会缺席。当然这样的朴实的话语呢，确实也是道出了志愿服务最纯粹的初心。除了坚守17载的资深志愿者，本次爱心送考的活动当中呢，还有众多的爱心私家车主、出租车从业者、青年志愿者也是踊跃参与其中。大家可以说是各司其职，默契的配合，提前检查车辆状况，规划出行的路线，做好考生的引导工作，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准时顺利抵达考场。当然节目的尾声呢，也要给这些所有为这次高考护航的爱心志愿者朋友啊，各位青年志愿者还有各私家车主说上一句感谢了，辛苦了。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开考的第一场，后面还有2天半的时间，我们持续需要大家的支援和帮助。此时此刻呢，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再送上一首来自于张远的《仰望行云》。接着这首歌呢，也祝大家就是考试顺利，一路好运。

0: 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6: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6: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

0: 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曼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1: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万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0: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

0: 警钓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文旅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尾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1: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6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0: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6: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6: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6: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智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兴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3: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千到一万五千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零八三。

0: 0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4了，您之前所听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特别节目内江护航爱心送考。2026年了，高考呢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天是6月7号哈。今天下午要考的这门科呢是数学啊，是高阳特别不擅长的一门学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各个点位的送考情况哈，看到我们在1:30的时候呀，各个的送考点位的志愿者呢已经忙碌了起来。可以看到目前新盛六中送出了7个学生，然后现在六中的门口是有车辆的需求哈，希望周边这个巡游的车辆呢可以去到六中这边去支援一下新农路六中哈。包括内江宾馆看到了，也是发出了这个缺车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希望周边的车辆有冗余的考点啊，这个送考点呢，可以过去到内江宾馆的地方来进行支援。那目前呢，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这个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送考的信息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将路况此刻也可以分享到咱们正在直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内江头条随时为大家开放，也为大家也为各位考生哈提供相关的帮助。没看到自由飞翔说下雨天爱心护考点都没啥考生了。其实现在呢还不是一个考生出发的一个高峰期，因为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下午的这场考试呢是15:00到17:00考的是数学哈。那今天上午的9:00到11:30呢考的

0: 是语文，下午这场考试的高峰点应该就是学生出来的高峰点呢，应该是在下午的两点整到两点半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呢是比较这个考生出来比较集中的时间哈。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目前的20个送考点的位置，分别是在市中区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以及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以及市中区的城南江山树的大门外，包括在田人国际社区 A 区的大门外，还有内江宾馆、金科时代中心，也就是双洞路的停车场入口，以及街心花园的半坡井，还有世纪滨江二期的大门外。那东新区的送考点呢安排如下，第一个是呢是在老区的这个政府办公室楼门口，也就是中兴路的位置哈，包括在和平角五医院外，还有爱林丰泽园的新桥街路口，包括是在内江六中兴隆校区育才路人行天桥下，还有是在绿岛银座的大门外，包括在欧城印象二期的一号门外，还有在邦泰大学城的一号门口。那经开区和高新区呢一共有5个送考点，分别是在豪子口火车站的售票厅大门外，包括在英伦世家门口，还有汉源小区门口，松山南路的春天公园城的大门外。那高新区呢则是在万盛天街汉安大道的侧广场的位置上，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到这个送考点上去乘坐爱心车辆哈。那其实呢今天早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爱心护考群里面发出了很多很多的消息，那包括有这个帮考生啊这个打伞的，对不对？然后考生没有带伞，因为今天早上下雨下的是比较大的嘛，然后呢考生没有带伞，那这个时候那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淋着雨去考试嘛，对不对？那还有爱心志愿者去为考生去打伞去递伞啊，我觉得种种的爱心的善举吧，都在传递着田城儿女对于各位田城的学子们的关心和呵护。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将及时的路况哈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报一报路况，来看一看哪条路堵，哪条路比较畅通。因为今天的天气啊，确实是怎么说呢？利于考试，但是不利于交通啊。利于考试是为什么呢？因为天气比较凉爽，可能孩子们在答题的时候啊，这个头脑啊、思路啊会比较清晰一些哈，不像前两天这么热。那不利于交通呢？这个可能大家都感受到了哈，这雨一下大呢，交通状况是比较。好复杂的，所以说呢大家行车在路上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说到天气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天气的实时的情况哈。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5度，最低温度18度，说实话这个最低温度还有点冷呢哈。那今天呢说的是有大雨的出现，确实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下了那么两三场雨了，造成的这个气温也会比较低一些。那就在刚刚呢也是持续的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啊，那大家再次提醒到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时段呢可以看到在兴盛路六中的这个送考点呢已经有爱心车辆过来进行了补充，那不知道其他的一些位置，包括是在我们刚才说的内江宾馆目前缺车的情况有没有得到缓解，然后还有看到是在兴盛六中目前已经送出了7到8名考生了哈，然后呢目前六中的这个叉车的情况、缺车的情况也是得到了稍许的缓解。还有是在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的门口也是送出了第6位考生了，希望学生能够坐上爱心车辆哈，今天的这场数学考试呢能够超常发挥，哎，考他个150分是不是，那也不在话下。OK， 看到时间来到了整点，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持续的关注起来咱们今天的第2场护考行动。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乱草木深，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渭熟食，人生最好是小南。
1: Welcome 啊，来不来我们两个来拜拜，可以说研究所研究起来。好嗨哟，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好嗨哟，跟感觉这好久没有火那个抖音上那个人生达到巅峰，后来那个人不晓得混得咋样，有没有走出来个？来，能不能摆到起？初心不忘，学堂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人生这条路一步一领悟，哎，这句话就戳中我了，就每一天都想到了新的道理，每一天都豁然开朗。我有段时间很厌烦这个，就昨天都觉得想得真真的人生的大道理啊，感觉这辈子就这样子，第二天又想得不一样，我说哎，老子是男人也太善变了，我自己有点反感这个。等后来发现了，你体会到没有，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进步，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真的万事万物都不在变，其中包括了你有没有在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理念，你但凡在学新的知识，接触新的念，那肯定你对昨天的思考就会有变化。所以我某种开始在最近调整的就是接受这种一切都在变，工作、生活、挣钱、不挣钱、想法、念头。我原来总觉得人生的成熟是应该有一套比较固定的东西的，后来我发现会不会我最终能够固定下来的东西就是搞活啥子都固定不了，就是一种固定。而且人生追求固定或者说某种确定性，其实是大脑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机制。另外的一个说法是，当你如果真的思维一成不变了，其实就是老了的标志。后来我人的潜意识里头一直有这一层，所以对于创新，对于追求新的理念，始终有一种东西，我就不晓得这个去讴歌它就是浮士德精神那种一辈子做事，还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其实你在精神层面追求到的最高的东西就是一直都在变，因为这世间的知识理念是无法穷尽的，要么你就是停滞了，要么你就是僵化了，那么不然呢就是日日新狗日新，天天新每天新，确实每天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那么初心不忘，学堂老师跟大家分享人生这条路一步一领悟，就是每一步都有新感想。善良的平安快乐胜过财富，包容常有知足，感恩增加你的受福。新的一天，愿你带着能量和快乐拥抱生活，愿你我健康顺遂幸福美满。来，我首先我学到老师一个段子，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飞得累不累，只有我关心你，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你硬说的。经常有人问我，哎呀，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个人吗？嗨，我挺谢谢你们的关心，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有时候还是个马，我是害群的马，有时候我还是个桶，是盛饭的桶，是绣花的枕头，是微醺的蝴蝶，是推糖的鼓，是提嘴的羊，是划水的鱼，是墙头的草，我是教室的棍儿，所以我不是一个人。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关心你，你飞得那么高啊，你几千燃油费贵不贵哟、啊？啊，这是一个女生编的那种段子哈的。我想我在古代高低也是一个公主吧？为啥子呢？因为每天都有骑士要跟我送饭。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的一些段子。来，感谢我旁。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2: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是2026年的爱心送考的第一天的特别节目哈。那我们一起来在这里守护填城的学子们啊，能够顺利的进行考试。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我们临江小区的江城花园转盘的志愿者又发出了车辆请求的公告啊，这样的一个通知哈，说目前在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的位置上是有学生在等待车辆的哈，希望如果周边有需要巡游的爱心送考车辆的话，可以到临江小区的江城花园转盘处来进行一个支援。

的，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就是各点位的志愿者也能够持续的将咱们的车辆的情况哈、发送到咱们的群里面，包括有任何需求帮助的也可以直接联系到咱们交通广播的正在直播的节目哈。那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您关注公众号，直接发送您想说的话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就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交流和互动了。

我们在等待各位考生的消息的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这场考试哈。说实话，这个语文考试啊，对高阳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语文呢是我的一个强项哈。但是下午的数学考试呢，那我真的就完蛋了，那可能真的是不如现在正在学习、正在准备赴考场的这些同学们了。那说到早上的这场语文考试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哎，对于今年的作文，哎，比较感兴趣。那作文的题目呢，确实值得深思，值得思考。我同样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师朋友都说到了今年作文的水平啊，出的是真的有点高了哈，真的有点水平。那其实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年咱们经历过的那些作文题目吧。从2001年开始，全国卷呢就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哈，说七个行囊，健康、美貌、诚信、金钱等啊，气囊预言话题啊为诚信。那2002年的全国卷的高考的作文题目呢是暴风雪登山者救人，话题呢是心灵的选择啊。确确实实每一次我觉得作文题目啊都是直击各位考生的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那块位置哈。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又发出了消息，说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此时此刻已经送出了8位考生，因为今天天气确实是比较糟糕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外面下的雨比较大。刚才我出去转了一圈，发现哎，这雨比刚才我就是大概一个小时看到的还要更大一些了，也造成了一个点，就是可能各位考生原本计划着是步行到考场，或者说哎溜达溜达，是不是逛一逛到考场去的，结果现在呢不得不进行啊这样乘坐爱心车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那所以说呢，对于爱心车辆的需求量会比较高。那大家各位爱心车辆的车主，包括我们在大街上直接进行巡游啊，来搭载考生的这些爱心车辆的车主，也可以多往这个爱心的送考点来进行集结，看一下哪些的送考点是及时的需要车辆的。

好的，继续说回到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哈，确确实实每年的高考作文呢，在这个语文考试一结束之后马上就出来了哈。现在我看到这个热搜呢上面已经报了说啊，今年2026年的语文高考作文的题目新鲜出炉，这个全国一卷的题目呢是根据以下材料要求写作哈，达到了60分的分值。那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当前呢，世界之变啊，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进行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特殊的意义吗？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请写一篇文章啊，要求呢是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哈、啊、然后呢还说到了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个字。其实你说作文这个考试项目呢，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年龄越大，是不是你的成长，你的阅历越丰富，可能你的感悟会越多，那你写出来的这个感情会越来越深厚一些。但是也不乏有一些真的是少年特别厉害，是不是？尽管他们没有多少的生活阅历，但是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和对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观察，依然能够妙笔生花，依然能够得到评卷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写出来一篇高分的作文。

目前可以看到江城花园转盘处的人啊，考生的人数是比较多的，车辆呢是比较少的。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巡游的车辆也可以往江城花园的转盘的地方多集结一下，目前分担一下运力哈。

继续来关注到早上的这个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哈，可以看到咱们的全国二卷的作文题目呢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那在个人的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当中呢，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有时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呢，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到这个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灌入大海。那以上材料引发了您怎样的思考和联想呢？请写一篇文章。其实这个呢，让我突然想到了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的王毅外长啊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是不是？我觉得特别的贴切，能够如果是我写这篇作文的话，我更愿意去引用王毅外长说到的这段话。当然呢，每年的高考作文确确实实是语文考完试之后大家讨论的一大话题哈。那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各位考生能够在语文考试结束之后啊，能够彻底的把语文这个学科已经放下了，就不要再去讨论了，专心致志的去考虑考虑下午这门数学课应该怎么样好好的来考一考哈。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们传播点正能量好不好？最近这个网上火了一个牡丹花馒头88块钱一个，都还说是畅销不断。馒头卖88块钱一个是吧？你想想哈，那个西北那儿卖的什么？

16块钱锅的馒头被骂得狗血淋头。这儿的馒头88块钱一个，抢断货，网上一上之后全是点赞，全是正面新闻。哎，这个差距在哪儿呢？西北那个馒头呢，更多是讲它的什么面粉好啊，什么品质啊，什么之类的啊，好多人不是很接受，10多块钱一个。但其实好像它作为一个单品，在特定有消费能力的人的人群当中呢，也还是反正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就愿花价格超出来很多的范围，品质上面稍微有些提升呢，或者就光是这个情绪价值，我吃的馒头是6那个。只要明说的价格，西北这个生意基本上也就我馒头说说，我很想去吃哈他的10多块钱的馒头。后来我去点没点到啊，这会儿出来88的馒头是啥子呢？是河南安阳一个张女士分享的自己做的这个牡丹花造型的馒头。这个好像是河南当地，因为河南应该是洛阳牡丹嘛，本身家有这个传统。而一个呢，他们当地有一种馍馍的做法，其实就是馒头的做法，叫花馍。这个东西算是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安阳一直有这么花馍的一个传统和非遗。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我们现在有爱心车辆的爱心志愿者又发出了这个寻车的请求哈。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大学城一号牛船长火锅店的这个位置呢是急需要爱心车辆的支援。那目前呢这边是处在一个缺车的状态，也希望就是周边的送考点，如果说您这边车辆有富余的话，可以往大学城一号牛船长的这个位置呢来进行一个支援。

续来关注到跟高考有关的相关消息吧。那在今天上午呢，2026年的全国高考已经正式的开考了。那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呢为1290万人。那我们的记者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从容的复考，落笔生花，不负寒窗，金榜题名。那日前呢，咱们这个四川各项的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呢正在全面的铺开当中啊，不仅制定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还上线了智能的考试服务，实现考试 AI 智能巡查巡检，那评卷 AI 质量报告质量检查等。那同时呢，增强对智能穿戴设备的检出能力，严查高科技作弊，并贴心的提供了残疾考生专属的便利服务。那此外呢，成都公安机关也是全力的进行了护航高考，出动警力6000余人次，设置整治点位219处，严查飙车炸街啊、非法改装啊、酒驾等违法行为，为考生打造安静、安全又暖心的这个考试环境哈。

再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四川的相关消息哈。那目前呢，咱们四川的教育考试院已经明确了高考考生的眼镜啊是需要接受安全检查的。那今年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此前呢，湖北、广东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也是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儿哈来进行检查。那有网友就提问了，咱们四川是否也有同样的要求呢？早在6月2号的时候啊，咱们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考生最关心的问题集锦，对此问题呢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复。那针对可以戴金属眼镜框进入考场吗类似的问题，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答复是，考生是可以佩戴常规眼镜进入考场的，但应主动配合考务工作人员对眼镜进行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进入考场，违者呢将按考试作弊来进行处理了。那其实呢，今年的这个高考我认为哈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的，就是你把通讯设备只要是带进了考场，那都视为有可能会视为作弊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去考试尽可能的就不要让他们带手机了，对不对？那这个考场里面呢

设有专门的这个时间提示，比方说钟表啊，包括监考老师在临近交卷啊，临近这个答题结束的时候，都会提醒考生啊，作答的时间还剩多少了。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把什么智能手表呀、什么手机啊、什么手环啊，把它带进去，这个带进去都有可能被视为作弊的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啦。那同样呢，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考考场的规则对严禁携带进入考点的物品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以下的几个东西呢，是绝对不允许带入考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手机、手表、手环、耳机、智能眼镜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无线电这个收发装置以及其他的带有通讯传输功能的设备。那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的相机啊、摄像、扫描、电子储存、记忆、录放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第三个呢，就是易燃易爆管制器具及其他的违禁物品。

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我们的这个沟通群里面，目前又可以看到还有的志愿者在为考生去打伞哈，目前应该也是在等车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志愿者能够报出您的这个点位哈，我们及时的调配车辆过去。那这个点位呢是在荆轲中央公园城啊，目前是比较缺车的状态，荆轲中央公园城啊，那希望附近的车辆，如果说您离这个荆轲中央公园城比较近的话，可以来进行一个支援。那目前优先，我觉得应该优先过去支援的是江山树门口的这些爱心的车辆。如果说江山树门口的爱心车辆，那您的这个爱心送考点的车辆会比较多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前往荆轲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这个爱心送考点来进行支援。

继续来关注到近年来呢，国内的高考安检措施也是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那今年呢，咱们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在关于做好我省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工作通知当中呢，也明确提出了要严把考试的入口关，强化入场的安检，坚决防止考生携带违规违禁品以及高科技作弊的舞弊的工具哈来进入考场。那同样呢，也要严把考试的监考关，加强监考和巡考的力度，那严格执行考场视频回放制度，积极的推进信息化赋能的考试监管和管理，结合实际升级标准化考点，实现实时的智能的巡查巡检全覆盖哈。那包括智能的安检门全配备的基础上呢，来进行再次的完善和升级。那包括在无线电信号的屏蔽呢，这个上面也要多下功夫，也是实行了全覆盖。手机呢，当然是不得带入考点。那考务培训全覆盖，采用降低考点内手机信号频率，限制手机网络自动优化等措施，来坚决筑牢六位一体的考试防护网。

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铮亮的《下单记忆》，送给每一位考生。希望大家在今天下午答题的时候，都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和学识，能够落笔生花，然后把最后一道大题，哎，都能给它写出来，是不是？这样是最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等待，静静的等待这个考生的相关的消息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能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能够及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反馈。可以看到自由分享说，感觉送考点啊的设计还需要再继续优化，应该结合大数据来统计考生的上车点哈。然后呢，他也说到了很多的考生呢是

没办法走到这个很远的这个送考点来进行乘坐爱心车辆。确确实实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的问题嘛，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确实可能送考点的车辆这样的一个储备量是比较充足的，因为这今天是下雨啊，这个雨呢对于交通来说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对各位考生来说，因为考生是锦鲤嘛，锦鲤是需要水的嘛，是不是？那这个鲤鱼一跃龙门啊，那这考试是不是它就落笔生花，它就能考上金榜题名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同时呢，如果要是哪个地方缺车，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在我们的沟通平台上进行及时的沟通，我们好来及时的进行调配哈。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落笔生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

0: 五。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一刷研究所一起开回了，今天来到的节目当中认识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澜老师，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蒋澜老师你好。
1: 对，
0: 今天我们预告出来，昨天您哥说讲桉树文化，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就总觉得桉树是一个好普通的树种，如果要从文化历史上去挖掘，昨天您说桉树这个课题您都写了一万多字啊。
1: 对，我记得呢，前不久给大家也分享过杨槐树对成都的关系啊。今天呢，我想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桉树。这些树，杨槐树、桉树，我们可以用今天一句话说，都是思义长记意自强的一个。
0: 哦，是从外国人那儿。
1: 所以欧风美雨在19世纪末期，你想我们中国当时风雨飘摇，我们不但学西方的技术，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树种。
0: 哦，
1: 实事求是说，这些树对中国100多年以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0: 哦，
1: 就今天就讲桉树，
0: 也算是一个先进生产力。
1: 一个木旁一个桉，实际上呢，这个字儿啊，这个武安的这个树上，这个功劳要归功于一个人。
0: 嗯，
1: 这个人叫吴宗濂。
0: 吴宗濂，
1: 连连接的连加三点水。
0: 嗯，
1: 啊，吴宗濂，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清政府驻意大利的公使。
0: 意大利公使，
1: 驻意大利的公使，他是懂好几国语言的人。
0: 哦哟。
1: 那么他当时在意大利啊，就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意大利那个地方是一个水国啊，水城
0: 啊，什么威尼斯水城啊那些。
1: 那么小河密布，大家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蚊虫多得不得了，对吧？
0: 啊，蚊虫多。
1: 哎，对。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就会发现，意大利人得传染病很少。
0: 哦。
1: 就是这个蚊虫传染的瘟疫啊，各种情况很少。他当时就仔细一研究，就发现了可能归功于最大什么呢？是桉树。
0: 哦，这个
1: 大家现在也可以发现，你看在我们中国的乡村里，过凡是桉树林里是没有蚊子的。
0: 哦，它还有驱蚊的作用吗？
1: 对，桉树大家都知道，它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刺激性气味，
0: 一种对味道。
1: 我们老百姓就说是桉水味儿，实际上它不是，它应该说呢，它叫柠檬味儿。
0: 柠檬味儿。
1: 你把两片桉树叶拿在手上搓一下，你可以就闻到一种很芳香的东西。
0: 嗯，它是一个油分那种释放的那种物质。
1: 对，它释放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树它当时收到之后，它就马上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据说就是慈禧收到了这个奏折。
0: 哎呦，
1: 他就建议啊，要在中国种银种这种树，可以改变农村的卫生生活状况，可以清洁环境等等，写了很多桉树的好处。所以他当时啊，根据外国人的一本书，搞了一本很小的册子，叫《桉谱》，
0: 桉树的谱
1: 的桉谱，那就是我们说乐谱的谱，
0: 家谱。
1: 对，家谱怎么来种桉树的，相当于一个说明的小册子。朝廷呢，在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明智，马上就批准了，可以引种。
0: 啊。
1: 这就是可以看到1890年，也就是大家这个时间是桉树进入国家允许的时间。
0: 哦，
1: 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的之前一点，已经有传教士把国外的桉树带到中国来了。
0: 哦，他悄悄已经带进来了。
1: 他当时定桉这个字呢，是用的是法文的翻译啊，安利多。你看，他就取了第一个桉字，加了一个木旁，安利多。
0: 我还是当时造的这个字。
1: 对，后来呢，因为它有德文，它主要中国，你看大家都知道桉树的它自己最早的中故土是在今天的澳大利亚。
0: 嗯，
1: 这些树都是从澳大利亚引种到欧洲的，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概念，只以为是从欧洲直接引进，所以它叫桉利多，也叫尤利桉，都是外文翻过来的一个名字。
0: 啊，
1: 翻译为中文就是桉树。那么这个树当时开始进入中国，最早是在华南地区，就是沿海，今天的澳门、香港、福州啊，
0: 沿海先开埠的地方。
1: 对，先开放的地方，然后很快到了上海、山东啊，都有。但我们呢，在我们西南地区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0: 嗯，
1: 首先在西南地区安家落户的是云南。
0: 云南。
1: 对，云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因为有得益于传教士。传教士把他带到了云南，在自己的教堂前后开始种，啊，慢慢把种子送给老百姓。实际上，这个树的传播过程来到我们的成都呢， 应该最早最早的时间，我现在查了非常细，应该是在华西坝。
0: 华西坝，那就是百八年的样子。
1: 叶志上都还没有记载清楚啊。
0: 哦、
1: 华西坝，
0: 哎呦，您去考证
1: 了。华西坝呢？大家都知道，华西协和大学。在我们的华西坝建立以后啊，很多洋人就开始迅速在学校引种了这个树。
0: 哦，
1: 一个作用是美化环境作为行道树，因为它长得很快。
0: 对。
1: 第二个呢，也做一些可能生物和农学的教学研究。随着成都华西坝的引种，它逐步在成都周边开始蔓延。因为这个树长得很快，
0: 对，
1: 它又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运用到了，因为它的木材又比相对比较结实，
0: 嗯，
1: 像有些木头，比如炮筒啊那些，又太差了，那个木。
0: 这它很难得的就是长得又快吧，树还比较结实。
1: 对对对，所以说它当时在整个四川开始，尤其是我们的成都，加上特别是在今天的西昌地区，西昌气候非常的适合，也是从云南绵延到西昌。咱们的西昌现在史料就在1910年开始引种，这种树啊，所以我们说千奇百怪的树林，它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我今天特别要讲，树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个说法，我们的桉树叫什么？断子绝孙树
0: 啊，就它好像对其他的植物的那个水呀、啊，好像抢得很厉害，
1: 亲日进，好像说吸水机、抽水机一样
0: 啊，对对对，抽水机，
1: 然后散发出有所谓对土壤这个都不好的各种成分啊，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呢是不正确的
0: 啊。
1: 为什么就不正确呢？最早引进的桉树固然是有这种类似的危害，但是近几十年大家见到的桉树远远不是这个样子了。什么原因呢？因为高科技的嫁接技术。
0: 哦，就是我们本土现在从农林部门对这个品种是有重新的选育优化吗？
1: 有那个选育的工艺之高，因为这个对我们的工农业生产非常重要。
0: 哦，
1: 它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从天花，从一切的地板木制品等等等等，都有桉树的巨大功劳啊。
0: 哦，
1: 那么所以说它当时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桉树没有这个危害了。中国产量最高的，我去了威海，就是整个广西一线，尤其是南地到威海，哎呀，那个绵延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两侧，
0: 全是
1: 全部是干桉树，它是全国蓄桉树量最高的一个区，就是在广西。我们四川是排在中国前几位的。
0: 哦，我们也排在上号。
1: 三位，大概现有桉树6000万株。
0: 四川。
1: 6000万株，我们现在到川山森林公园，你能够看到成片成片的。
0: 嗯，对。
1: 我们现在成都老东风区啊，从我们的都江堰一直绵延到龙泉驿，大家有些时候可能散步就会发现，在东风区的两侧一般都是大桉树，那是在当时东风区建的时候开始种的，啊，一般有巨桉呐、有南桉呐等等啊，这样的桉树实际上它的作用。刚才我说了，不仅仅是支撑国家的木材安全，还在抗战期间呢、起了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0: 抗战时期，
1: 我想我们很多朋友小时候都读过一篇作文，比如说我们的茅盾先生写的《百杨礼赞》
0: 啊啊，
1: 对百杨树的那种品质，对我们的民俗气象的那种啊，
0: 是一种精神，
1: 巨大的作用。

0: 反过来说，伟大的诗人同志在抗战期间的今天的云南，他家门口就看到了巨大的桉树。同志先生就写过一首诗
1: 啊，
0: 他写的是游历桉树，游历桉树就是桉树，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他在抗战期间第一希望我们的学子们像桉树一样挺直，第二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像桉树一样遇狂风中而不倒，我们的民族就应该有这种气象。所以我想刚才说了，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工业伦理国防的支持，还有一个抗战的支持，一个民族不倒的这样一个象征。
1: 而且桉树啊，说栋梁之材，就桉树，我是农村长大的，对于这个太有经验了。它真的是笔直笔直的那个树，它就不像其他什么桑树啊歪歪扭扭的那种长法。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有脚气啊，身上长点什么疮啊，就是了桉树也熬点水洗一洗就好了。
1: 我还杀菌的作用？
0: 有，它治很多皮肤病。
1: 哦，
0: 很多皮肤病。小时候呢，我们还拿那个桉树果拿来玩，像小骆驼一样的。
1: 啊，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啊？
1: 嗯，我们农村有这个经验。
0: 一个树全身是宝，它对我们的这个国家、对我们的民族、对抗战、对工业农业的巨大贡献。反过来，我们现在不明就里啊，随意给它贴个标签，就说
1: 有点。
0: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过分的，而且没有科学的任何依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树在我们的成都，大家现在特别你看成都北湖一线往新都走，也能看到非常漂亮的那种脱皮桉。
1: 对，哎，那个感觉跟白桦树有点像哈，是不是？
0: 对，笔直笔直的，都是二三十米高啊，和银白色的树干，这也是一种新的品种啊，新的品种。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就是红皮桉啊。那种桉树呢，就它不掉皮，这种皮就掉下来就非常的漂亮和华美。
1: 嗯，
0: 实际上树为什么掉皮，也说一个科学知识，它是为了减少反射。
1: 减少反射，
0: 它就减少蒸发，它是为了减少蒸发。
1: 哦，
0: 这样的一种能力，
1: 像它水分就不容易被蒸发掉，噶它把光反射掉了。
0: 对，它反的是起到一种，就是生物的进化过程中，它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智慧。所以国外的有很多作家呀，他对包括哲学家史思，他们对桉树的这种提供给人类的这种缓慢沉默的这样的一种树啊，提出了自己的这种很多很多美学上的思考。
1: 哦，
0: 中国人在这个方面呢，对桉树毕竟进来的时间短一点，想的更多是用，就是怎么用它。
1: 嗯
0: 啊，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植物，
1: 它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化的方。除了您刚才说那位老师啊。
0: 除了就是伟大的诗人冯至，我刚才一再说在抗战期间啊，对桉树的做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象征。
1: 嗯，
0: 我们另外的作家，后来我专门就查过，我看我说我们四川那近来一百多年了，有没有什么作家文人写过他呢？很遗憾，
1: 没有。
0: 目前为止查了半天，我们四川的从近现代还没有一个人。
1: 他有点委屈呢，可能是在整个普及的早期，大家对他的了解认知不多，或者有一些他跟洋人有一定的关联之后，从民族感情上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到我们现在本身对他的广泛的接受和应用之后呢，又因为确实有一段时间网络帖子的发酵，就说他对于生态的不友好，他对于吸水量啊这些，可能我们故作专家，故作自己懂得多，这种标签呢，又让他没办法让我们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愿意跟他去搅到一起。
0: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说的很对。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贡献，你先从整木，以前的整木
1: 就是铁道的底下那个横着的
0: 房屋，全部基本上使用的。
1: 对，
0: 所以它今天来说，对我们的国家的木材安全，你看一个国家钢铁安全、木材安全啊，一个国家如果现在没有巨大的支撑量，怎么运行呢？
1: 对，
0: 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木材安全的。
1: 您不说我还真就没有意识到，你一个您说那个说工业说到处都要用这个，昨天您还指着地板跟我说，我后来反应过来了，因为它确实速生，所以它的是所有现在可用在家具啊日常这种地方木料的地方，算是可能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品种了。
0: 说的对，说的对。
1: 然后你看，包括还有一类工业的，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物流业和所有的工厂的运输，有个叫托本的玩意儿。我原来是开过工厂的，我知道那玩意儿估计也全得是桉树才能够做，它用量非常大。
0: 对，它要相对结实一点，它不能够过于的疏松，它也那也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树我觉得哈，我们慢慢随着时间，大家可以去关注生活中的表面一个小现象的一棵树，它背后藏着啊很多很多的有趣的那些历史，也跟我们的本土，刚才我特别说桉树对抗战的那种象征，
1: 嗯
0: 啊，很大很高的影响力。所以大家就说，我们的四川人对桉树的感情没有云南人那么深。
1: 嗯，
0: 我也必须给大家说，
1: 嗯，
0: 云南人对桉树的那种情感比我们四川看起来更深。
1: 您说到对桉树的这个感情，我突然这个就您这班门弄斧一句下来，我突然感觉，就是桉树的这种东西啊。你说刚才们说指桑骂槐，古代哪些树什么松啊柏呀，在中国文化历史当中的沉淀，那都是历代的吟咏。但桉树对于我们近代现代当代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又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材，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需要，但说实话我们好像又等不起，我们又那么着急。桉树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中国当代的栋梁之材那种感觉，就又要你快快的长，又还担得了当啊。
0: 对，你这个话说得很好，好像我们都是属于以前说这个，因为一棵大树往往要都是你看我们
1: 百年成材，
0: 我们的银杏啊，白果树、公孙树，爷爷种的孙这个种了，是不是
1: 啊？
0: 都是要三代人才能享受，但是桉树一般就是十几二十年，
1: 对啊，
0: 它足以成材了、
1: 嗯、
0: 啊，这么又快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呢？
1: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感谢这个蒋澜老师给我们开启这些话题，生活当中真是处处皆学问，没想到桉树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嗯，
0: 对，好，
1: 哎呀，谢谢蒋澜老师，谢谢。
0: 好，
1: 哎，好嘞，那我们下周再联系。好，再会。
0: 好，
1: 再会。
0: 好，
1: 哎呀，这真的是大长见识，长见识，长见识。关于这个桉树，我为啥子说的那么来劲？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农村，包括现在我们农村老家，也是房前屋后，桉树栽得多得不得了。桉树还有一个，刚才因为我一个老，今天江南老师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热线今天又有电流声，我怕他有些关键词大家没听清，我就重复一下他的关键词。江南老师讲的时候，我现在就不讲话，不抢话了。第二呢，关于那个桉树，我们小时候一个记忆是桉树的蜜，哎，也是很不错的。蜜蜂到春天去采它桉树的那个花。然后那个蜜就会直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直接会酿到那个桉树叶上，我没太懂那个逻辑，就那个蜂蜜太多了嘛，蜜蜂搞下来之后它都不搬走，就会直接把那个蜜酿到那个桉树树叶上，你会看到那个桉树的树叶油亮亮的，我们小时候要去摘来舔，我那玩意儿也甜得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方面来关注一下啊，在北京时间6月2号的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四轮比赛也全部结束了。从八强阵容就能看出啊，那本届法网男单是彻底的颠覆传统格局。那随着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早前的退赛，头号种子辛纳、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早早的出局，那没有一个前法网冠军跻身到八强当中，而六位00后选手和两位90后后选手一起晋级了本届法网男单的八强，以6-2、6-3、6-7、7-5击败了施瓦伊达，继去年温网之后是再度跻身大满贯的八强。而四号种子阿利亚西姆直落三盘，以6-3、7-5、6-1击败了塔比洛，晋级八强也刷新了个人法网的最佳战绩。这位加拿大名将呢，解锁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成就，接下来将和科布利隔网相对。
1: 而意大利人贝雷蒂尼则是通过第三盘的抢七啊，连续化解了三个盘点，最终以6-3、7-6和7-6击败了这赛轮德罗啊，也是时隔5年重返赛会的八强，他也是职业生涯第7次啊跻身到大满贯的八强。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则是在第四盘化解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鏖战了5盘啊，以7-6、6-7、3-6、7-6和6-4击败了19号种子蒂亚福，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八强，接下来将和同胞贝雷蒂尼争夺四强的席位。
0: 再加上此前门西克还有丰塞卡的晋级，那么至此呢，法网男单的八强啊，分别是贝雷蒂尼对阵阿纳尔迪，阿利亚西姆对科波利，门西克对丰塞卡，霍达尔对兹维列夫。
1: 说完双打说完单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打方面啊。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第三轮，咱们的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啊，是以这个6-2、6-4啊直落两盘击败了3号种子，也是今年澳网女双冠军张帅和梅尔滕斯，成功的晋级到了八强。那么此役过后呢，张帅和梅尔滕斯的大满贯八连胜的记录也就戛然而止了，而郭涵玉则是斩获了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的八强。
0: 这场比赛算是中国德比了吧。那张帅和梅尔滕斯呢，作为年初澳网女双的冠军，已经连续拿了8场大满贯的胜利，也是本届法网女双的夺冠的一个热门之一。那郭涵玉和法国本土选手穆拉德诺维奇呢，年初是斩获了 WTA 250奥克兰站的冠军，本次法网也击败了2023年法网的冠军，我们的海峡组合王帅和王新宇和谢淑薇的组合。
1: 所以说应该说郭涵玉的这样一个组合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实力的啊。你说郭涵玉怎么不跟这个张帅组个搭档呢？
0: 这个应该是要根据这个赛前的排名，还有包括自己搭档的这个习惯来定的哈。还有就是他们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女双在去找自己搭档的时候到底是会怎么找，好像也要看档期之类的哈。另外还要看双方是否是互补啊，互相有任何的一些优势积累起来哈。你像郭涵玉还有张帅的话，张帅和张帅和梅尔滕斯嘛。梅尔滕斯算是一个进攻火力比较强，而且网前很细腻的一位选手。那张帅的底线是比较扎实的，而郭涵玉这边的话，应该是防守能力比较强。穆拉德诺维奇他的这个进攻火力比较强，所以说找搭档应该双方都是比较互补的一个节奏。对，
1: 首盘双方前四局呢是2-2战平啊，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是凭借着精准的接发和网前的压制啊，连赢了4局，以6-2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而第二盘双方4-4战平之后呢，在关键的第9局，这个郭涵玉的组合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艰难的保发，随后呢抓住了对手的失误，完成了破发，最终是6-4锁定胜局，成功晋级到了女双的八强。
0: 而且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八强，即时排名也是攀升到了世界的第20位哈，是他的双打排名。那接下来呢，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将会在1/4决赛对阵日本选手青山修子，还有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的组合。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单热搜词，关注完法网，再来把目光转向啊，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的各个球队啊，也通过一系列的热身赛啊，在

0: 间的亮相，包括各个球队的阵容啊，也都是已经差不多都公布完了。在一众列强当中呢，好像德国队好像这一届有点低调啊。
1: 嗯，相当低调了，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说到的哈？越低调越有可能在赛场上一鸣惊人。
0: 嗯，这个说实话，我都差点忘了德国队的存在了啊。
1: 是我们好像之前介绍世界杯球队也鲜少提到德国队哈。
0: 嗯，
1: 那德国这边呢，他是经历了半个星期的第一期集训，德国队在上周日是用一套主力还有替补的混编的阵容，在美因茨的梅瓦竞技以4-0大胜芬兰队。温达夫是梅开二度哈，外加助攻维尔茨轻松破门，穆西亚拉也用进球庆祝回归。在第二天的中午呢，两队又移师莱茵河对岸的法兰克福，在德国的足协青训营再踢了一个上下半场各25分钟的一个练习赛。
0: 嗯，
1: 结果呢，德国队的替补阵容又以1-0小胜客队的替补阵容。劳姆利是用角球造成了德乙菲尔特后腰阿里菲头球自摆乌龙，而带着140分钟内5-0完胜的良好感觉，德国队呢在今天就从法兰克福飞往美国芝加哥，进入到世界杯备战的下半场。
0: 嗯，相比于最近几届的大赛啊，德国队这届世界杯的备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一个是呢是集训一分为二了啊，他先是在这个黑索根奥拉赫的这个国家队的大本营练了半个星期的时间吧，然后又去了美国的芝加哥啊又练，然后呢每一期的集训的尾声啊都安排了一个热身赛。第二个呢是人员比较齐整啊，只有这个哈弗茨一个人啊因为参加欧冠的决赛所以缺席了第一期的集训，外加呢回归重新当一门的这个诺伊尔啊小腿啊还没有完全的伤愈啊，那么其余的25个人啊包括陪练的第四门将乌尔比西啊都是得以在对芬兰的这个140分钟的这个热身赛，应该算是两个阶段的热身赛吧啊，都是有出场了。
1: 嗯，那在5月31号晚间呢，德国队是使用了一套主力和替补混编的首发阵容。
0: 嗯，
1: 正式的友谊赛的出场阵容是4-2-3-1的一个阵型，包括鲍曼、还有基米希、若纳唐塔、还有尼科、施洛特贝克以及纳萨尼尔、布朗、费利克斯、恩梅查，还有这个他是在83分钟的时候是被阿米利给换下了哈、
0: 嗯，
1: 还有帕夫洛维奇和卡尔是73分钟被萨内换下，还有穆西亚拉，还有维尔茨73分钟是由沃尔特马德换下，还有温达夫61分钟由拜尔换下。
0: 嗯，而后面进行的这个50分钟的练习赛呢，出场的阵容是4-2-3-1，同样是这样一个阵容啊。门将呢是这个尼贝尔，然后门将在第26分钟的时候又被这个第四的陪练门将啊，这个乌尔比西给换下了。然后后卫线上呢是安东、吕迪格，还有马利克乔、老姆。中场呢是格雷茨卡和这个史蒂勒啊，史蒂勒呢是这个33分钟被阿米里给换下的。那么中前场呢是这个4-2-3-1的这个三啊，是这个萨内，还有格罗斯以及莱维林。莱维林是33分钟的时候被拜尔换下的。那么前锋线上这一个单箭头呢是沃尔特马德。
1: 另外，正是因为人员相对齐整哈、啊，所以对芬兰的两场热身赛是得以解答外界关于纳格尔斯曼排兵布阵的一系列的疑问吧。也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到哪些球员的状态正佳，而哪些较为疲劳。在上周日晚的正式友谊赛当中，纳格尔斯曼的首发安排跟3月份对瑞士还有加纳的那两场热身赛的思路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并没有搞什么大试验，但小试验还是有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首次用了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还有菲利克斯、梅查的双后腰的组合。
0: 嗯，其实，在纳格尔斯曼的眼中啊，这个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还有施蒂勒啊，他们是类型和作用比较相同的一个6号位的一个球员啊，这三个人可以说是重叠的啊，相互替补和轮换。而格雷茨卡还有格罗斯以及阿米里啊，是偏进攻型的。那么按照纳格尔斯曼以往的这个用兵的习惯呢，在双后腰的搭配上呢，一般都会优先考虑一个节拍器，再加一个蓝领或者是偏进攻的中场。那么因此呢，这个帕夫洛和恩梅查之间啊，与其说是搭档的话，不如说他们其实是竞争对手。

0: 在最近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呢，纳格尔斯曼的思路啊，显然是有所变化了。德国媒体当中呢，也不乏啊，关于他好像打算要重新的重用这个恩梅查的报道啊。那么随着这个世预赛期间在十号位表现出色的格纳布里重伤啊，无缘世界杯，那么扶正恩梅查呢，好像显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格雷茨卡啊，很有可能要更多的去负责十号位，而不是踢双后腰这两个后腰的其中一个。
1: 那事实上呢，纳格尔斯曼本应该在三月国际比赛期间就首次去试验一下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的这个组合，但是鬼使神差的哈，两个人都在入选后因为伤病无法报到，于是呢，原本落选的施蒂勒才得以补选入队，并在对瑞士还有加纳的连续两场热身赛都是首发出场，先是和格雷茨卡搭档，然后是和格罗斯来组合。正是凭借这两场比赛的出色表现，在纳格尔斯曼眼中哈，顺位在帕夫洛还有恩梅查之后，又不适合坐板凳的施蒂勒才得以搭上了世界杯的末班车。
0: 关于德国队的分析，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南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啊，这个少不了要关注一下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来关注一下德国队这样一支球队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不在这个夺冠的大热门当中啊，就显得比较的低调啊。
1: 是的，之前可能也只是说了一下诺伊尔回归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哈，还有第一门将顺位的一些纠纷，但是整体的一个阵容，还有包括他们备战的实力方面，我们都鲜少提到。
0: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因为随着最近的这个热身赛的表现呢，这个大概也能够看出来，这个纳格尔斯曼啊，对德国队啊，现在的这样一个阵容啊，想要有一个什么。

0: 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刚刚也提到啊，他在这个试验啊，帕夫洛维奇还有这个恩梅茶的这样一个双后腰的组合。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啊，可能也是考虑到啊，在世界杯当中可能会遇到比较强的对手啊，还是加强一下防守啊。那么他们俩这个首次联袂首发效果如何呢？其实检验不出来啊。
1: 对，
0: 他们的这个热身对手啊，这个芬兰队啊，确实啊，有球能力太弱了，所以德国队的中场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考验。你不要说去派这样一个双后腰的组合，你就随便拿他们俩的其中一个，可能这场比赛都能拿下来啊。
1: 所以说哈、啊，能否抵挡住豪强的冲击哈、啊，就目前来说是尚未可知的。因为一年前在欧国联半决赛中场啊，他们其实就被葡萄牙队给冲垮了。
0: 哎，
1: 但至少在有球状态下，帕夫洛和梅查能够形成技术上的互补。帕夫洛呢会相对固定在六号位来充当传球的中转站，而梅查呢则会压上并且活跃在右肋部的位置，持续的用快速推进还有纵向传球带来节奏变化并制造杀机。不过呢，梅查这种踢法啊，丢失球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因此呢他身旁的右边锋本场呢热身赛是选的卡尔还有萨内还有包括身后的基米希啊，要相应的承受更大的一个防守上边的压力。简单来说呢，帕夫洛如果继续扮演在拜仁队中这个纯六号的角色，那恩梅查呢则比他在多特蒙德的位置要更加靠前，而且要更具攻击性。但是不要忘了哈，恩梅查本身就是进攻型的中场出身的，他其实对于这样的角色也并不陌生。
0: 而到了第二天的这个50分钟的练习赛呢，纳格尔斯曼在中场是同时派上了施蒂勒还有格雷茨卡还有格罗斯啊，但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在十号位的并不是格雷茨卡，而是选择了格罗斯。格雷茨卡反倒是踢了恩梅查的位置啊，直到这个阿米里啊是换下了施蒂勒之后呢，格罗斯才去改踢六号位。当然由于这个比赛基本上还是一个半场的攻防局面嘛，基本上压着对手打啊，所以这个格雷茨卡呢还是经常能够压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实施高位逼抢。尽管纳格尔斯曼赛前明确表示会把这个格雷茨卡真正的是用在这个十号位，但是纳格尔斯曼的足球词典里这个十号位啊，它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啊，就比如说萨内啊，一直以来呢也是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十号位啊。而前场呢堆三个四个甚至是五个十号也是他惯常的做法，所以呢也不用太过在意啊他到底是怎么定义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十号位啊。
1: 确实他对于门将一号位的这个定位好像也是挺模糊的。
0: 对，
1: 那本周六在芝加哥对美国队的热身赛，纳格尔斯曼应该还会继续让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联袂首发。而在阿夫茨归队之后呢，中锋还有右边锋的人选其实也值得关注哈，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哈弗茨肯定是主力，但究竟是让他踢中锋还是十号位啊，还是个未知数。那三月两场友谊赛，哈弗茨对瑞士的时候是担任中锋，但是对加纳的时候又改踢右路，哎，这是他以往在洛库森常踢的一个位置。由于世预赛头号射手沃尔特马德今年以来状态是比较低迷的，而原本在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不适合首发的这个温达夫，就是在最近两场比赛当中哈、啊，是以中锋的身份打进了三个进球，还有一次助攻，也使得这个主力中锋的人选目前也充满了悬念。
0: 你就感觉德国队的现在状态啊，是好像
1: 很多悬念，
0: 对，选择很多啊，但是呢，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绝对主力啊。
1: 对，
0: 这个温达夫的射门技巧当然是很强的啊，他很少是拔腿怒射啊，非常喜欢用自己敦实的身材把后卫给扛住之后，冷静的瞄准角度来推射啊，比如说跟芬兰的热身赛，他打进的这个第二球就是这样的方法，或者是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射门方式啊。但是有时候呢，也会稍嫌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啊，就不是那么的坚决，你一脚射了就完事了是吧？你非要这样来一下那样来一下
1: 啊，
0: 所以也会浪费一些比较容易的机会啊。比如说对芬兰首开纪录之前的那两次良机，其实都有机会起脚啊。过去的这个赛季 季呢，他是以19个德甲的进球创造了职业生涯的记录的，所以是高居德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但是呢，跟哈里凯恩啊，还是足足有17个球的差距啊。
1: 温达夫呢，尽管谈不上是顶尖的射手，射术呢也比不上德国足球史上的传奇中锋们，但也强于目前的纳格尔斯曼手下的其他攻击手。八场国家队比赛打进6球的效率，远高于哈弗茨57场21球，还有沃尔特马德11场4球，萨内的75场16球，还有穆西亚拉的41场9球，或者是维尔茨的40场11球。那在这支德国队当中呢，温达夫是唯一配得上射手称号的球员了。假如纳格尔斯曼最终是被温达夫的表现打动，授予他世界杯主力9号位置，应该也不会太意外。毕竟呢，沃尔特马德在对芬兰这两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着实是缺乏竞争力的，而且对芬兰的140分钟当中呢，德国队着实是浪费了太多的绝佳机会，缺射手的问题显而易见。
0: 不过呢，纳格尔斯曼通过与芬兰队连踢两场这样的安排啊，其实也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需要全队时刻保持比赛的节奏，以应对啊这一届啊天气条件比较严酷的世界杯。简而言之呢，他将通过积极的轮换来应对北美的酷暑。因此呢，相比较于主力阵容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啊，这个轮换阵容可能是更加的重要的。这一点不光是对德国队来说啊，可能是对于所有的参加这一届世界杯的球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板凳深度这一点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好像显得是尤为的重要啊。一个是因为赛程更长嘛，因为这个48支球队要多打一场比赛。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天气的原因，还有就是现在啊，这个足球世界呢，这个板凳深度非常的重要，因为每场比赛可以换5个人啊，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换6个人啊。所以说，如果你有5个、6个啊，就是堪称主力这种替补的话，那么对于这种杯赛制的球队来，这个赛会制的这样一个赛程来说呢，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就是轮换阵容方面选择会更加灵活一点。那从这两场热身赛的表现来看，前场最具活力的球员其实并不是进球的温达夫、维尔茨或者是穆夏拉，反倒是右路的卡尔还有萨内。尤其是萨内啊，在50分钟的练习赛当中是上演了奔袭半场连过3人的好戏，身体看上去非常的轻盈，处理球呢也不拖泥带水。第一场热身赛之后呢，纳格尔斯曼在被问及卡尔的出色发挥时，主动提及了萨内替补出场后的表现，把他的表现形容为顶尖哈。他也说到，哎呀，萨内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活力。尽管在公布26人名单时，纳格尔斯曼把俱乐部处境不佳的萨内形容为挑战者，但是自去年11月回归国家队以来，萨内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总体表现绝对是配得上主力位置的，尤其是在格纳布里伤缺的情况下，而这个穆西亚拉还有沃尔德马特都不在最佳状态的这个情况下，他至少是可以充当第12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其实不同于需要积极轮换来应对高温的中前场，后场呢讲究的还是稳定还有默契啊，特别是默契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两个中后卫啊经常不搭档的话，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么在防守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漏我，我漏你啊。
1: 对，
0: 那么由基米希还有这个若纳唐塔以及施洛贝克以及老姆组成的这个四个人的后防线啊，这个应该不是有什么悬念的，因为他们也是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了啊。尽管老姆呢因为赛季尾声有一些伤病的问题，使得年轻的布朗可能有机会向他发起挑战，而通过对芬兰的第二场比赛的排兵布阵来看呢，谁来充当这个基米希替补的答案呢，其实也就水落石出了啊，就是安东。这个安东呢，不光以往就有担任右后卫的经验，而且右脚的出球还有传中啊是有相当的功力的。
1: 目前呢，德国队踢的是3-4后卫的轮转啊，既有球时呢那是左后卫老姆或者布朗就会立即压上变成左边锋，纸面上的左边锋威尔茨内收，而基米希呢也会内收成为右中卫，甚至呢会站在帕夫洛维奇的右侧成为后场的发牌手。如果由安东来扮演基米希的角色，那么后腰还有右中卫也就是说若纳唐塔或者是吕迪格的这个位置就会相应的承担更多的出球的责任。
0: 其实不久之前2014年世界杯冠军队长拉姆他是谈到了自己心目当中主力阵容了，他就提出啊，如果是照搬拜仁的这个双后腰的组合，也就是说让这个金米西回到他在拜仁的这个六号位，而右后卫呢由这个安东来踢，是拉姆认为的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阵容啊。他的理由是2014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呢，左后卫其实也是由中后卫这个赫维德斯啊来客串的，而中后卫踢边路呢肯定会牺牲一定的进攻能力，但总比之前啊这个纳格尔斯曼想让这个新人啊这个科林斯去踢右后卫要稳妥一些啊，还要求他呢在有球的时候立即压上变成右边锋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安排这个难度就更高了啊。
1: 那纳格尔斯曼是一个不爱妥协的人哈、啊、他也放弃防守不积极的科隆新星赛义德马拉就是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了。但一旦帕夫洛维奇还有恩梅查的双后腰方案失败的话，那他恐怕不得不妥协而采取拉姆的方案。之前呢对加纳的热身赛最后半小时，基米希就是在瓦格诺曼出场后回到六号位的位置上。纳格尔斯曼在世界杯上让这位目前德国足球最好的六号回到中场完全是可以想象的。那本周六对美国队的热身赛，纳格尔斯曼会不会再做一两处细微的调整还有一些试验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0: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啊，这个不妨我们也大胆的猜测一下啊，这届世界杯的夺冠啊、会是谁啊？
1: 夺冠
0: 啊、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问，就是对这些球队不是
1: 很了解的，比如说我啊，
0: 对，
1: 就是我肯定就会列举一些自己能想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球队。那我当然还希望巴西给他们的五星再添一星啊，六星巴西变成。
0: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第三个这个新鲜的答案了啊。
1: 新鲜的答案。
0: 对，
1: 之前还有哪两个？
0: 就昨天我问了一下我老婆
1: 啊，
0: 就是她是肯定是完全不懂的。我问她第一个的时候，她就她让她选一个冠军，她选的是日本，
1: 她真的太不懂了。
0: 对，然后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1: 对、
0: 啊，
1: 也不一定。
0: 而且这个最近应该是昨天吧，这个日本就举行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出征仪式嘛。然后就是他们的主教练森保一啊，也是喊出了要夺冠的口号。
1: 哎呀，我们要这个重回这个2002年的这个辉煌是吗？
0: 2002年他们也。就16强，
1: 那就重回那个辉煌吧。
0: 然后这个我说你再给一个答案，日本这个太不靠谱了，然后他就选了德国
1: 啊、然后还有什么答案呢？
0: 然后就是你说的巴西啊，
1: 巴西，其实最本届应该最大的热门还是会不会还是卫冕冠军啊？
0: 应该是这个你说阿根廷是吗？阿根廷也是比较热门的，但最热门的应该是西班牙和英格兰。
1: 西班牙、英格兰，
0: 因为他们的身价是最高的两支球队嘛。
1: 那就看一看这几支我们预测的球队能不能走到最后了。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U19 国足。
1: U19 国足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哈，在参加本届土伦杯的时候，基本每一场比赛都是以小打大哈。所以说土伦杯首战呢，在久尔杰维奇足以扬眉吐气哈，因为赢了这场比赛，但是
0: 是以小打大，而且是完成了一场复仇啊。
1: 是的，但是这个教练在赛后反而略显低调，他说我们踢得不错，但是在下一场比赛当中还得需要做得更好。显然呢，胜利也没有冲破这位塞尔维亚人的头脑，毕竟48小时之后下一场考验就接踵而至了，
0: 就在今天晚上啊。如果说对于沙特队国青阵中谁啊这最想赢球啊，毫无疑问啊，这个不是其中的每一个队员啊，而是久尔杰维奇、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是复仇呢？因为这个16个月之前在深圳啊，在 U20 亚洲杯的4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他执教的上一支国青队，这队员不是这一批啊，是他执教的上一个05-06年龄段的这一批球员，距离 U20 世界杯啊就差那么一小步啊，而拦路虎呢就是这支沙特队啊。这个沙特队就是这一支啊
1: 所以说尽管时过境迁哈、但是该队的这个主教练已经换成意大利的足球名宿迪比亚吉奥，但是久尔杰维奇深知队伍组成十分相像哈、比如此役首发的守门员22号哈米德沙基蒂，还有后卫5号巴尔纳维，19号艾曼，后腰13号巴萨姆哈扎季，11号的中锋海巴里，都是在一年前那场重杀对决当中担任主力的。所以相比之下，中国队则完全是由05-06年龄段是变身成了07-08年龄段去冲击他们，以小打大，希望能够完成这一次的复仇。
0: 你是说久尔杰维奇是见过对手这些球员的，
1: 球员没经历过，
0: 但是一个都没有参加过那次的比赛啊。也正因如此，从上海出发之前的久尔杰维奇就已经在着重的研究沙特队了啊，这心想我可知道你们啊。而且从这个中国U19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呢，首场比赛难度确实比较大啊，包括像杨明瑞啊、贾维伟啊、邓杰夫啊，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有5个主力啊都是因为中超比赛的任务啊是要推迟报到。另外海外的这个谢初军呢也是在法国直接跟这支队伍会合的，所以基本上没有怎么合练啊，合练在一起也就是1-2天的时间。所以从上海出发的时候 U19 国青队上下呀、普遍都是保持的非常低调，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员，包括工作团队都准备有一种这个非常严谨的这种态度啊，准备是迎难而上啊。或许正是这种沉稳或者是比较冷静的心态，让国青队呢能够充分的表现啊，愈战愈勇。特别是打破僵局之后啊，队员们踢的是非常的专注和统一的。相反，这个沙特的球员啊，那是相当的急躁了。中场核心像这个加姆迪啊，甚至中途而也是染红离场，而这红牌吃的莫名其妙，就是他的一个越位位置上面接球啊，然后被这个边裁啊举旗
1: 越位、
0: 然后就是示意越位嘛，主裁判也吹了越位，但是他就觉得对这个越位的判罚很不服，就吵到
1: 几句，
0: 跑到场边跟这个边裁啊就说了2句话。那这不好意思，主裁判看到这一幕的话，直接这是一个红牌的一个动作，就必须给你
1: 不能够冲撞裁判，
0: 必须给你，这是黄牌的动作，必须要给你出一张黄牌 啊。但是你之前已经拿到一张黄牌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两黄变一红啊，你就只能下去了，
1: 直接被红牌罚下。
0: 对，
1: 但是久尔杰维奇哈似乎也不太满意这次比赛的过程，尽管结果是可喜的。他说呢，我们本想争取更多进球，试图再次得分，但是队员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些下降，踢得有些吃力，跑动起来也很困难。好在我们防守做得不错，但是在下一场比赛，我们需要在拥有额外加入球员的情况下，在比赛当中表现得更好，尤其是传接还有控球方面哈、这一直是久尔杰维奇比较在意的一些地方。他说呢，我们需要更好的控制控球权，不过呢这对于比赛结果非常高兴，赢下这场比赛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0: 相比较久尔杰维奇呢，这个对手的主教练啊迪比亚吉奥啊赛后呢有点感觉失魂落魄的样子啊，据说他很想通过这次土伦杯证明自己，但是一上来呢就遭遇当头一棒啊。他说我们需要考察一些新的球员，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团队，也是一个全新的2年的周期。但是提及比 赛的过程，他很是不服啊。他说，在我的执教生涯当中啊，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输掉了比赛，却连一个有威胁的射门都没有被对方射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射正我们的球门。
1: 对
0: 呀、
1: 啊，那个是
0: 我们反而输了啊，我们进的是个乌龙球，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连中国队的那粒进球也不是一次有威胁的这个射门。
1: 那没有办法哈。那土伦杯的首战呢 U19 国青小胜沙特，荣膺当场 MVP 呢正式赛前两天才和球队完全会合的谢初军、虽然和大多数的队友不同暂时没有踢上职业队，但是这位来自

0: 德国斯图加特 U19 的技术型的中场，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1: 其实这也不是谢淑君第一次代表 U19 国青比赛了啊。今年3月份的下旬，球队在义乌啊打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就担任了首发的前腰。而早在去年与吉尔吉斯斯坦还有缅甸队热身的时候呢，谢淑君也曾经得到过吉尔杰维奇的重用。毕竟他是长期都在国外踢球啊，所以他和这支队伍的磨合时间相对来说就要少一些。首战沙特也让外界比较担心啊，他跟队友们的磨合程度到底怎么样？
0: 但是这位自幼在澳大利亚学球，后期呢移居德国接受专业培养的足球少年，很快就展露出对于比赛的适应力。事实上呢，本赛季在斯图加特的 U19， 他合计出场超过20次，甚至还亮相过欧洲青年联赛。而在此战呢，小谢在中场的推进还有传接能力也是颇为自如的。也或许正因此呢，久尔杰维奇一直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做出过调整。显然呢，他不想打破谢淑君在中场区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而他的表现呢，也确实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啊。来自法国的一位记者，这个萨穆尔·德荣就认为，谢淑君呢，就可以说是这个中国队的引擎了，是真正的向前的推动力。在他看来呢，谢淑君踢得很积极，全场表现非常的活跃，他的跑动覆盖范围也是覆盖了这个球场的大片的区域，而且一直在不知疲惫地奔跑着啊。他说他倾尽全力地为中国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小谢的传球和组织啊，也是得到了这位记者的提及。他说他那些极具穿透力的传球，往往是全场唯一能够撕开沙特队严密防线制造威胁的机会。
0: 而在赛中呢，谢淑君的位置也不固定，表面上他司职前腰，但是很多时候他会迂回到右边路哈，处于这个防守的时候呢，又会毫不犹豫地撤回到8号位。据这位记者说到哈，他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极强的战术适应性。处于进攻阶段，他变身为边锋，而在转入防守时，他在协助队友夺回球权还有施压方面也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1: 你这位记者，我觉得说的非常的专业啊，
0: 观察得很仔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如果你我们只是看球的话啊，在前85分钟，谢淑君在场上的时候，你好像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多大的作用。但是，一旦他被换下之后，你会立马发现，哎，原来是这样
0: 很大。
1: 他也提到了，你看这个第85分钟谢淑君被换下之后啊，中国队的防线就暴露出了破绽。他说，失去谢淑君的坐镇啊，球队在最后几分钟呢就显得有些方寸大乱了，比赛的局面呢也变得愈发的难以掌控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多打一人。毫无疑问呢，这场激烈有余、精彩不足的比赛呢，谢淑君是成了中国队最大的亮点，在他的身上完美诠释了这支中国队所展现的那份顽强拼搏的强度以及严谨有序的战术纪律。
0: 而作为当事人，谢淑君赛后采访的时候也难掩激动的心情啊。他说：“我为这场胜利真的十分自豪，我们赢下了比我们大2岁的队伍。此外呢，我们才到法国2天，也正受时差方面的一些困扰，大家伙儿这一场踢的已经全力以赴了。在球队中呢，有很多人近几个月来没有在俱乐部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比赛时间也不多，但在这一战当中，他们都做到了全力以赴。”
1: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21点啊，也就是今天晚上9点啊，土伦杯就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中国 U19 将会对阵民主刚果 U23 啊，这就不是大2岁的问题了，可能要比我们大4岁了啊。其实这支队伍，这个刚果的 U23 呢，虽然说年纪比我们大了，可能3到4岁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他们的这个球队的球员啊，也都是在这个欧洲的联赛效力，像有这个大量的效力于比利时、荷兰联赛的球员，像这个。这个队长恩坦啊，目前就效力于安德莱赫特的 B 队啊。这个赛季呢，在比利时的乙级联赛已经出产了20场比赛，而且打进了4球。此外，球队的核心攻击手马尼图目前是效力于法乙的亚眠。这个阵容的班底啊，也是相当的深厚吧。但是呢，这支队伍感觉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他们第一轮比赛呢是0-3输给了突尼斯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期待我们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挑战这些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大哥哥们了。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丽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一零二七直播，或者您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来参与到互动啊。
1: 是的，
0: 是的。说到这个，已经来到了这个五月底啊，距离咱们的这个毕业季呢是越来越近。其实说到这个毕业季，毕业论文呢算是大学生学业生涯的一个终点见证哈。
1: 是的，
0: 但是呢
1: 怎么呢，
0: 在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呢，有一场全新的审核是席卷了全国高校，就是毕业论文呢将纳入 AIGC 的生成率的检测，也就是测这个 AI 率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将这个 AI 的内容和盲审答辩毕业资格直接挂钩，
1: 这个真的是与

0: 时俱进呢。
1: 是，
0: 因为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我
1: 没有这些，
0: 因为那个是也没有 AI 生成啊，拜托。
1: 嗯，是。然后呢，就说到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高校呢是陆续的发布了正式的文件，嗯、将这个 AI 检测率呢纳入到毕业论文的正式的审核流程。然后呢，就是一旦你的这个 AI 率占比超标了，嗯、直接取消盲审，取消答辩，延迟毕业。这个新规一出呢，就在学生群体当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0: 是，如果说这个 AI 它真的是就单纯的检测 AI 生成，而且准确率比较高的话，
1: 是、
0: 我觉得无可厚非。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大学毕业，大家都知道，你大学四年能够证明你在大学里头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啥，而且是你离开大学的最后一次检测，
1: 是，
0: 就是靠论文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当年就手敲，嗯、然后反复改格式啊什么的，
1: 反复磨，
0: 对对对，现在。你知道 AI 就是普遍之后，可能很多人会借助 AI 去写论文之类的、
1: 嗯、是的，
0: 那肯定就要防止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能够就是马上把你的 AI 率确实是 AI 的，那么审出来是 AI， 我觉得就 OK、
1: 嗯、
0: 但又害怕什么呢、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敲出来的、
1: 嗯、
0: 或者是真的大部分基本上98%你自己码的，
1: 对，
0: 如果你这个什么 AI 的检测它的那个准确率不高，
1: 嗯，
0: 你就是误判我是 AI
1: 写的，
0: 完了之后你让我打回来重新写，
1: 嗯、
0: 那可能就不
1: 行，我现在觉得好冤，
0: 就很冤。
1: 对，
0: 因为怎么去判定呢？所以 AI 检测的这个软件、
1: 嗯、
0: 或者它的这个机器
1: 是
0: 到底
1: 有没有依据吗？
0: 有没有依据吗？
1: 是因为之前有看到，就是有朋友在分享哈、啊，就是他的这一个论文，
0: 嗯，
1: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写的，然后当时呢，他也是去这个知网查重，是符合这个学校要求，然后也检测了这一个 AI 率，
0: 对，
1: 然后呢，他是在今年提交的，但是提交的时候呢，又重新又去知网就是查了一遍重，然后他这个比例就不一样了，
0: 哦，
1: 去年年底的时候查的这个重，这个就是知网上面显示是10%左右哈，
0: 是的，
1: 对，然后今年的上半年又再次用原文再次去检测了一下，然后就变成了17、18了，一模一样、
0: 哦、
1: 一个字都没改，
0: 那证明就是这个 AI 的软件或者是 AI 检测这个机器，
1: 嗯，
0: 它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1: 你说用
0: 它是全国就是所有高校都是以这一个模板来检测呢，还是说我学校可以引进这个 AI 检测，然后另外一个学校可以引进另外一个 AI 检测呢？
1: 嗯，就是这个可能得看学校就是以哪个为准吧。但是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奇怪、啊、
0: 你最起码以前用知网查重或怎么样、
1: 嗯，
0: 它是一个统一的，
1: 嗯，
0: 无论是各大高校，它只有在这一个模子里面去。检测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按这个 AI 检测，它的软件或者它的机器不太一样，那你这个学校是另外一个、
1: 嗯，
0: 你这个学校是另外一个，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反正就根据学校的这个统一要求，比如说在这个知网上查、
0: 嗯，
1: 但是同一篇文章在去年年底和在今年上半年查的这个率就不一样了，也是搞不懂。所以呢，就是这种所谓的用 AI 去检测这个 AI 到底合不合理
0: ？AI 检测 AI， 我们在绕口令吗？
1: 嗯、是啊。所以就是一边呢就是学校非常抓得严嘛，这个抵制 AI 的带起了一个乱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所谓的我们的这些平台哈，检测技术到底成不成熟，它的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哦，
1: 会不会误判呢，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会不会比如说我就是纯码的哈，
0: 对，
1: 这个我原创的，但是呢你给我检测的这个 AI 率特别的高，那会不会伤害到学生吗？
0: 肯定会呀，关键是你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呢？
1: 是
0: 我在想，如果说你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你要求助于 AI，、
1: 嗯、是
0: 那有一个那个什么访客记录，
1: 哦，给调给他看是吗？
0: 你的账号之类的，但是你怎么去查？你怎么以哪种依据呢？
1: 是
0: 这是个问题。
1: 对，这没有办法。
0: 但如果你如果是自己码的字，
1: 嗯、
0: 你又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呢？那我全程24小时直播、
1: 嗯，
0: 我今天就直播我这个。写论文，
1: 但是学校就是比如说在盲审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全程去关注这个呀、
0: 嗯
1: 那你说在盲审的时候每一个同学甩出一个这个直播视频然后老师全程看到底这也不合理，
0: 就拿 AI 来就是来检测你的那个直播到底有没有参加、
1: 嗯、
0: 有没有 AI
1: 那这一方面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那不知道得多成熟啊，
0: 就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所谓的检测技术应该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应该不会特别的成熟，
1: 是
0: 误判肯定是有误判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亟待一个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就是像以前我们就一个

0: 知网一样
1: 啊，
0: 有一个标准去严格审核你的这个毕业到底有没有 AI 化。
1: 是，所以呢，就是随着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全面的普及哈，
0: 嗯
1: ，AI 写作工具呢，就是改变了大家的一些写作的方式。当然呢，也让高校的学术诚信体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0: 嗯，
1: 你说以前嘛，大家就是比如说你真的
0: 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我们以前那个不叫抄嘛，是说那个
1: 借鉴。模仿
0: 学习
1: 是，当然可能还有些人比如说会代笔啊啥的，这种很容易被查出来，成功率很低。
0: 是，
1: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 AI 啊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可能你在短时间比如说你给他你的论文哈，你给他丢进去让你有一个这个框架，
0: 是
1: 包括一些什么数据啊一些语言的润色啊等等这些他可以给你生成。
0: 对，
1: 而且现在的这个 AI生成的就是越来越口语化，越来越像真人写的了。
0: 对，因为你可以给他指令嘛，就是说去 AI 化，然后去怎么样。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自己单独码字，他码出来了，框架也搭好了，
1: 是，
0: 然后内容也填充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论文就是看起来更加的完美
1: 啊，更加通畅一些，
0: 使用 AI 去润色，
1: 嗯，
0: 去把他的语言，比如说哪个逻辑啊，什么沟通这些，那这个算不算 AI 呢？
1: 这。但是
0: 这个也会被查出来吧，
1: 对对对，但是
0: 框架是自己搭的，
1: 是
0: 这也是自己码的，内容也是自己写进去的，
1: 对，
0: 观点也是自己的，只是说让它润一下色，
1: 是，就是
0: 想
1: 检查一下，
0: 对，让我的这个语言就是各方面好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一位朋友就在这个网络上分享嘛，然后他说他的这一个学问论文就是各方面都很完美，但是最后呢败在了这一个 AI 率上，然后直接学校就不给他通过，我也觉得挺冤的，说实话。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临近毕业季哈，对于大学生来说，咱们的这个毕业论文查重、查这个 AI 率，究竟是规范秩序还是过度的内卷呢？
1: 本来想到毕业季要写论文就已经够烦了，
0: 是的，
1: 然后辛辛苦苦码字几个月，突然间遇上 AI 要查重了，
0: 没错，
1: 关键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是
1: 明明是我辛苦码字的，突然 AI 一查，80%-90%
0: 是 AI 代写
1: 啊，
0: 我真的很生气哈、
1: 随手给他甩一个我直播就是码字的视频，
0: 确实哈，对于这个同学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哈，因为就是可能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高校呢都上线了这样的一个检测率，而且

0: 呢，他把这个 AI 的生成率呢设为了毕业论文的硬性的指标。那就是如果说一旦他是看这个数字的嘛，比如说他需要达到20%或者超过了30%，这种就没有办法判定为你是自己写的具有这种代写的嫌疑。
1: 主要是现在确实因为 AI 这个代写什么生成观点，包括给你造框架，
0: 是
1: 编造一些结论，甚至于说还有伪造一些数据等等，这样的一些乱象也是层出不穷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很多高校紧急的上线这个所谓的 AI 的检测一个系统，因为就是想着说不要破坏学术的公平，对吧？你大学4年毕业之后，你最起码你的论文是要这个有真实性，或者写的你到底的大学4年有没有一些成果，对吧？
0: 是。
1: 但是关键是，如果你把这个 AI 生成率设为了这个硬性的指标之后啊，有一些 AI 检测的系统它没有统一，
0: 是
1: 或者参差不齐，
0: 没错，
1: 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规范。
0: 对，
1: 你比如说啊，这个四川大学用的是一个 AI 检测的一个软件，复旦又是另外一个，
0: 是
1: 广西师范又是另外一个，
0: 对，
1: 还有就是每一个学校它的那个AI 的查重率，你比如说如果是达到了30%算还是不算，然后我又设置为15%，那我再严格一点，我就设置为50%，我宽一点吧，我在往上面放一放60%。
0: 哎呀，60%，
1: 每一个学校
0: 不一样的代写了就有这种嫌疑啊。
1: 每个学校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嘛，那你比如说我这个大学它严了，那你来一个很高，那我就羡慕呀，为什么别人家大学那么宽，你设置这么那个啥，我觉得你有意在针对我。可能很多同学心里面就有一些不服气，
0: 是
1: 对吧？他就可能会出来闹。
0: 对，
1: 那有一些宽的，就刚刚讲的，为了避免就是万一就是就误杀嘛，打个引号这种，
0: 是
1: 那可能是人家自己码字的，那我把这个宽一点点，他可能就会避免这样的一些情况。但万一就是刚好遇到那种他就是你知道吗，全程用 AI 生成的呢，那他岂不是漏网之鱼了吗？
0: 对，而且这种全程用 AI 生成的哈，就是比如说他在一些这种段落或者是语句的这个措辞方面哈，稍微的打乱一下，
1: 对，
0: 哎，他有可能被这个 AI 这个机器所判定为是自己写的。
1: 对啊，
0: 这种真的，
1: 如果你高校搞一刀切，就是我测出来，我不管我的系统怎么样，我的标准怎么样，
0: 是
1: 你测出来不合格，
0: 那就是不合格，对，
1: 你就没法正常毕业，
0: 是
1: 论文过不了关，那岂不是冤呐？
0: 对，对于同学来说，确实非常非常的冤哈。有的同学呢，可能他并不是用这个 AI 代写的，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辅助的工具，像我们最先开始说到的，他全部都自己写好了这个框架，然后逻辑啊，包括他的这个方方面面都写得非常的到位，但是呢，他只是想优化一下这个文本，但是最后被判定为 AI 率非常的高的话，
1: 是
0: 就觉得说自己的这个付出好像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回应吧。
1: 我突然想到一个另外一个途径，那我是否比如说我写论文的时候，
0: 是
1: 我就自己写，我也不去润色了，
0: 是
1: 我把我自己的框架打好，内容写好，然后观点弄好之后，我就直接交过去，
0: 直接交过去，
1: 对，导师给你改一下，你句子大概通顺了，我就不用任何的 AI， 那是否就过得更快一点点？
0: 但是他最后还是会测这个 AI 检测
1: 呀。我是没有任何 AI 迹象的，我完全不去弄。
0: 但是也不一定哈，也有可能他会判定你为你有这个 AI 的成分。
1: 那你证明，
0: 所以他这个标准究竟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
1: 所以那你这个 AI 系统检测就有问题。
0: 所以如果说就是一旦大家自己辛辛苦苦码的这个论文啊，最后被误判为这个有 AI 的这个嫌疑。那确实是非常的冤，也不知道找哪说理去。
1: 对啊，我更冤。维权哥说小倩是胡写乱写的，你乱说。我当年毕业的时候，朋友，
0: 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
1: 辛辛苦苦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呢。
0: 是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
1: AI
0: 出现呢，
1: 好吧，那个时候连上网
0: 暴露了。
1: 搜那个什么都不行，完了之后你要去泡图书馆去查，要查那些文献。
0: 是，
1: 我记得当时写论文的时候，就提前就头一年，比如说第二年7月份毕业，
0: 是，
1: 那么头一年大概在11月份、10月份左右就开始准备，然后呢，你的那个老师会告诉你，该走哪一步了，比如说该定题了，选题该定了，定了之后你该搭框架了，然后要交一个去，
0: 是，
1: 然后又提纲再交一个去，我的提纲就要过一遍、两遍、三遍，
0: 是，
1: 过了之后，然后你老师说 OK。
0: OK，
1: 题能立住，
0: 好，可以开题了。
1: 然后你的框架搭住了，你把题开写个开题报告，
0: 是
1: 要改3遍。然后老师说 OK 了，你可以写了。然后你就开始去找，然后你还要到那个图书馆去查。

0: 种文献资料，
1: 是
0: 就是哪里哪里哪里，嗯，然后写上去之后要过一个本儿、两个本儿、三个本儿，一直不停的改，
1: 嗯，
0: 到后面还有是格式，我到
1: 格式真的是很难的。
0: 我跟你讲，我写那个东西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最主要就是格式，我记得我的格式好像改了三回还是四回，
1: 是
0: 到后面我真的是弄不了了。
1: 对，
0: 我们老师说，哎，算了，我帮你改了。
1: 哇，太好了，这导师真的太好了。
0: 嗯，
1: 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因为现在如果说要引用那些文献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去知网上面下载嘛。对，
0: 那个时候都还不流行去写那个，
1: 哦，
0: 完全是靠自己，你懂吗？
1: 是是。
0: 哎呀，
1: 是对于有一些可能需要交叉引证的，可能在格式方面确实会难倒很多人哈。
0: 对，
1: 是。那这个当然呢，我们也说到这个毕业论文嘛，也是咱们检测这个大学期间的这样一个一种方式吧。
0: 现在不一样嘛，刚刚提到，就不像我们当年可能要泡图书馆，要去查，甚至要去知网一个一个去对比。
1: 是。
0: 现在你搜索软件特别多。什么百度一下呀，这都已经是很老套的了。
1: 嗯，
0: 现在就刚刚你说的 AI， 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是否可以借助 AI 来搜索一些比如说文献啊，
1: 嗯，
0: 一些引经据典的东西啊，观点之类的。
1: 但是我觉得用 AI 搜索文献的话
0: 不
1: 要谨慎，
0: 因为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过 AI 它真的会胡说八道。
1: 对对，如果说大家
0: 编的有模有样，
1: 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要去找这一个文献的话，就是可以去这个知网啊、维普呀，有很多的这一些官方的这样一些网站可以查询得到，
0: 还是不要太过于依赖现在的 AI， 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一个软件。
1: 嗯，是。
0: 可能你引进进去之后，它就是很多是错的。如果你不去求证，
1: 对对。
0: 那我觉得，如果你查重的时候 AI 自己写的 AI， 它不知道吗？
1: 所以 AI 检测 AI 这个也是感觉挺矛盾的一件事儿哈。
0: 是的，
1: 是。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论文嘛，大家写的。当然必须得严谨，得规范，得专业。
0: 嗯，
1: 但是呢，你越专业越规范越严谨，有的时候呢就越像 AI。
0: 确实，
1: 所以呢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毕业生的这一个一项大工作哈，大工程就是这个毕业论文。
1: 天哪，
0: 是
1: 现在想起来，可能很多朋友还在梦中惊醒吧。
0: 嗯，
1: 我的开题报告没写，没过了。
0: 天哪，
1: 博士还得再改四回。
0: 嗯，
1: 哎，那你说
0: 好，
1: 现在 AI 因为很智能，
0: 嗯，
1: 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所有的一个字一个字都是我码的，所有的梦我的，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当年，比如说我的那个格式过了三四回也没过了。
0: 是，
1: 最后还是我们那个。

0: 老师大发慈悲帮我弄了。
1: 那我就想求助一下 AI，
0: 是
1: 完了之后你帮我把格式那个一下，它是 OK 的，这出来算不算 AI 代写呀？
0: 所以得看他查出来的这个率有没有超过学校规定的那个标准。那如果说超过了的话，那可能你得再改。
1: 哎呀，怪兄弟说你写过论文没？我没写过论文，我浪子比你孽呀，朋友，你莫害我好不好？
0: 是哈，因为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 AI 检测哈，真的是怎么说呢？让很多的同学呢，可能他的积极性会受挫。
1: 是的，
0: 对，比如说自己反复码的、反复修改的，但是呢，被判 AI 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呢，也对于学生来说特别的不公平哈。首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文献啊、研究背景啊、理论概括啊等等这些，它可能这个论文的结构是比较相似的。
1: 是的，
0: 属于这种学术的通用的范式，所以呢，系统就直接将这一类规范化的段落判定为 AI，
1: 那即使说太冤枉了。
0: 对，那即使说你是自己全码的，但是你也有可能很难逃过这一个高的 AI 率。那这个怎么办嘛？技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可能就是在后续，比如说在之后的这一个高校毕业的时候，要引进这个 AI 检测率，那是不是这个 AI 检测率的这个数值可以调整，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
1: 对，
0: 就是对于
1: 有待升级吧。
0: 对，
1: 另外一个的话呢，刚刚我们提到，如果你用纯粹的靠 AI 查重来判定你论文到底过不过得了的一个标准，其实呢很容易被反向规避，因为很多东西你弄出来之后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0: 对，
1: 技术漏洞会催生一些灰色的产业。
0: 是，
1: 那像 AI 方法是非常简单、低成本、易操作的。我把语序打乱一下，我增加一些冗长的句子，
0: 是
1: 我适度的口语化，
0: 没错，
1: 拆分一些长句，我加入主观的表述，然后替换同义词，调整段落顺序，删减一些规范术语，反向提示词生成再微调。那一个纯 AI 的全文改写之后，轻松率降到10%以内，它也可以完美的绕过检测呀。
0: 对，
1: 所以就搞成那种，比如老师学生我一个个码字儿，我24小时我不睡觉，
0: 对，
1: 然后被为难，就被判定为这个 AI 查重率过高，毕业不了，
0: 是，
1: 或者是这个论文推不了，那反而比如说我全靠 AI 完了之后的作弊者可能会畅通无阻，
0: 是，
1: 那就势必会形成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呀。
0: 没错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标准非常的混乱，没有统一规范，就是学校呢都是自主规定的嘛，
1: 对，
0: 就是比如说通过哪一个平台去查，而且它的算法是不公开，结果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那么透明。
1: 那我怎么知道我哪个段落是 AI 率比较高的？
0: 所以你只能看得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百分比，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你改都不知道从哪里改，
1: 不知道错在哪，也不知道怎么改。
0: 对，
1: 凭什么来认定我是 AI 的这个就是率过高？
0: 是。
1: 哪怕我就是要去自证，我、
0: 没有办法自证啊，这个
1: 死不死拼这篇法儿急个
0: 是，所以啊，只看百分比不公示具体的 AI 段落的一个检测方式，不知道大家觉得公不公平，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是，那对于学生来说有一个矛盾，就是 AI 呢是成为了这个通用工具，但是呢被高校一刀切等同于这种作弊的工具，可能会比如说全盘的否定啊，或者是禁止啊，或者是挡压等等。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以前我们靠这个搜索引擎，
1: 是
0: 啊，如今呢就是大部分可能会靠 AI 进行一个辅助，
1: 对，
0: 都是大家不可或缺的一个学习的
1: 工具，时代必然嘛，发展的。
0: 对，但是呢，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不管是文献的检测啊、文本的润色、格式的统一等等等等这些操作啊，如果说全部用 AI 的话，这个好像是确实是有点行不通，因为我们对以前分享过嘛，就是你去这个 AI 让它给你生成或者是检索一些这个文献，它有可能会给你乱编。
1: 对，
0: 就
1: 你自己例题，比如说你把自己的题目想好，主题是什么，还得想，完了之后呢，你的那个就是框架还得自己搭。
0: 对，是，但是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高校颁布了说，在今年的这个毕业的时候，学校会引进这个 AI 率的一个检 检测。那很多比如说学校在执行当中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只要用过 AI， 他不管你的用途程度是否有造假呀，然后他就全部进入到最后的这一个 AI

0: AI 率，那一旦说超过学校规定的这个 AI 率的这个标准，那就视为是违规的、
1: 哦、
0: 就是无差别的，就有的学生可能是自己码的，但是被误判了，但也没有办法，就被卡了。
1: 是因为 AI 你可以用辅助或是偶尔搜索，但如果说这样的一个用正常用工具的权利被剥夺的话，我觉得可能学生们也不是特别的觉得合理吧。
0: 嗯，是的哈。当然呢，随着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普及，有一些灰色产业呢也是野蛮生长。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会担心说自己没有办法降下这个 AI 率，那怎么办呢？
1: 花钱呢？
0: 花钱，我可能去找人帮我，就是给我看一下这个论文、嗯、
1: 是
0: 然后指导一下，然后呢可能这个价格还不便宜哈，
1: 或者是我提前过一下检测
0: 啊、哦、提前过一下检测。
1: 对，如果说
0: 但是每次检测一下就是几十块钱就没了
1: 啊，那没办法呀。
0: 是，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同学来说哈，就是又花钱，然后呢可能耗时也比较费力，压力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啊、所以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毕业论文呢对于自己来说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大工程了，但是现在引进了这个 AI 率检测之后呢就更头疼了。然后比如说查这个 AI 率，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高，那没有办法、
1: 嗯、
0: 一刀切，技术不准，然后就是好像有点被伤害无辜的感觉了。
1: 对，
0: 是
1: 可能大家对于这一块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之后呢、嗯、怨言是比较大的哈。
0: 是，没错哈。
1: 嗯。

0: 0832-22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苏瑞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的说，关于这个毕业生他们所写的这个毕业论文，在今年呢有加入到这个 AI 率的一个检测。那如果说一旦这个 AI 率过高，超过了学校规定的这个标准呢，就直接被判定为不合格，有代写的一个嫌疑。这个呢一刀切的模式呢，也是扼杀了一些同学的这个学习能力，或者是打击到了他们的这个积极性哈。
1: 是的，
0: 是我明明辛辛苦苦自己码的，却被判断为 AI 率过高。那有的同学可能纯用 AI 写的，但是呢，
1: 还过了。
0: 对，他通过就是改写一些句子，替换一些同义词，哎，就通过了。这也是不公平的。
1: 是的，
0: 是。然后呢，就是有多名 AI 领域专家以及教育学者和学术委员也有明确到说， AI 检测呢只能作为参考、风险提示和辅助的依据，不能够作为唯一判定定罪和否决的一个依据。
1: 是的。
0: 然后呢，也不能够说这个 AI 率过高了之后就直接否定四年的成果，漠视付出。当然呢，必须结合全过程以及导师的评价和答辩研究的记录、原始数据等等来看哈。
1: 确实应该这样哈，因为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技术，以及合理的用一些工具，避免异化，防止本末倒置，守护初心嘛。
0: 是，
1: 因为本来科技就是在进步啊，这东西本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在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情况下，那可能我要去泡图书馆去查查查查查，是不是？
0: 是的。是。
1: 那现在呢？有这些技术之后，它可以帮我整理，帮我节省很多时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搜索的工具，
0: 是，
1: 它是能够为我服务的。

0: 这个是能够理解的。
1: 嗯，
0: 是。当然呢，面对着很多的这个争议哈，比如说反对啊、技术的局限、公平受损和目标偏离，越来越多的学校呢开始反思纠偏、整改优化，就告别所谓的一刀切，不能说我的这个 AI 率一旦超过，我就判定直接在这个盲选的时候呢，就直接给你 pass 掉了，
1: 对，
0: 你连参加答辩的机会都没有哈。
2: 当然，高校引进这个 AI 的一个查重，是去 AI 率、查 AI 率也好，它也只是也刚刚开始，也是为了防止某一些想要投机取巧用 AI 来写论文的这么一些人，他的初中肯定是想淘汰掉这些人，
0: 是
2: 他并不是说想冤枉谁，或者把有一些辛辛苦苦自己真的是写论文的人给弄掉，所以他们肯定也会慢慢的把自己的，比如说这个评判标准，
0: 是
2: 或者是我查重的一个软件工具进行一个提升吧，
0: 是
2: 那一个标准吧，
0: 统一，对
2: 他不是说就是非得让你不过关是他的目的，他只是想去掉这些使用 AI 来写论文的这么一些人，
0: 哎，
2: 所以他可能刚开始是有一点点感觉不是特别的合理，会有一些问题，
0: 是
2: 但随着我们慢慢的一些问题的出现吧，
0: 是
2: 可以就是把这个标准比如统一化，该怎么样去让它更加的准确，
0: 是
2: 这个可能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0: 是
2: 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像刚刚提到的，要问导师这个孩子他在
0: 平时
2: 定题的时候，
0: 对
2: 比如说写概题报告的时候，或者在跟导师的沟通过程当中他是否做到了这些，还有如果你真的是我就是说我最开始写论文我肯定要查阅大量的一些数据，它是有一个痕迹的，
0: 是
2: 对吧，你把这个最开始的一些材料证明提上来，我觉得是可以要靠人来判定这一块的，
0: 是就全面的去评价，而不是判定为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数据去定论它哈，
2: 对，
0: 对，当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需要把我们的这一个标准所统一，比如说，我们今年学校规定在哪一个网站进行查重，
2: 是的，
0: 你要提交到这个查重报告，是，然后就是在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就是大家就知道说，哎，我要去统一的哪一个平台去查，这样会有一个这个标准啊。
2: 只要你知道自己学校，它只是说依靠这个系统来，稍微看一下查重率，但主要还是比如说你的开题报告、你的过程，包括你跟导师的沟通交流，
0: 是，
2: 甚至你在这个期间反复的进行修改的痕迹，
0: 是。
2: 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会就是自己老老实实写论文的，
0: 是，反正吧，这个就是一个工具哈，AI 呢对于就是未来的大学生来说呢，就是咱们也不是说不用这个工具我们
2: 要
0: 拒绝它，对，就是通过它去检索，比如说甄别一些筛选，包括一些提问哈，去驾驭这个 AI， 然后呢具备一些独立的理性的求真守底线的一些素养，善用我们的 AI，
2: 把它当做工具，但是不要去依赖它，
0: 是的，就是明确 AI 的使用的一个边界，然后去清晰合规的这个不能够违规哈，就是要守住我们的这个底线，
2: 是的，
0: 可能就是有的同学比如说特别是理工类的，可能他们在一些这个数据方面，我觉得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2: 对，
0: 是，
2: 还有一些需要做试验的，有一些试验的过程，
0: 对，
2: 试验的一些结果，包括中间的一些数据，
0: 是，
2: 他这个可能怎么的呢，就文科可能还稍微
0: 这个反正还是得靠自己，
2: 对，
0: 是啊，当然呢 AI 的这个新规范哈，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我们要完全去摒弃到它的这样一些功能吧，对，反正就是AI 呢不是毁论文、坏生态、伤公平，而是传统评价管理和理念跟不上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些焦虑内卷，
2: 对，
0: 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不要造假，也不要代写，不要投机取巧，
2: 是的，我觉得你真的你大学四年你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0: 是，所以呢也是不应该去挡压 掉这个否定扼杀伤害的合理的去利用到这个工具哈。
2: 嗯，
0: 所以这个希望就是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呢，可以独立的思考，真实的研究，然后追求真理。希望说在未来呢，这个 AI 能够更加的成熟一些哈。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2: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好的，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6:04了，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我们的特别直播爱心送考护航未来。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高阳，和大家在直播间守候到了一天的时间哈。6月7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对于千万学子来说呢，今天这场考试确确实实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咱们内江呢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去坚持践行一个活动，那就是爱心送考服务。就在今天下午呢，高考的首日啊，由咱们内江市关工委家教团、内江市市中区这个新联会等啊，以及内江市春风青少年服务中心组成的爱心送考服务队哈，那早早的就驻扎在了咱们市中区世纪滨江27的送考点，冒着今天的大雨开启了今天的爱心送考服务。那就在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人他就提了个问题，他说我没有车能参加吗？这是我们的廖老师廖孝倩初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时的疑问啊。那往年呢，家住在东兴区的廖孝倩啊，只能通过手机来了解爱心送考的活动。今年呢，他也是主动报名参与。面对没有车的顾虑呢，负责人一句话就打消了他的顾虑。他说，负责人表示到，没有车也能送考，可以参加其他的工作啊。最终呢，廖孝倩以志愿者的身份顺利的投身高考保障服务工作当中，那主要负责车辆的统筹分配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准时的乘车赶赴梦想之旅。同样，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哈，在这支送考队伍当中呢，既有初次上阵的新面孔，也有坚持十余载的老队员啊。志愿者李云华则表示呢，我的孩子当年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呀，就坐过爱心的送考车辆，所以呢，我也想回报社会哈，把这份爱心给传递下去了哈。那很多的志愿者呢，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才来参加爱心送考服务的，包括70多岁的李发英和王燕，更是这支队伍当中的资深成员哈。高考对于孩子来说太重要了，那他们也表示呢，自己一定会做好这项服务的，而且他们都说了，大家配合都很默契，每次都比约定的时间早到很久。那包括志愿队员李发英说，除了送考呢，他们还会前往考点附近帮助考生保管无法带入考场的雨伞啊、背包啊等一些个人物品。就在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候呀，风雨依旧，但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们各司其职，有序地开展各项保障工作，包括在刚才的接考过程当中呢，志愿服务也是如约的在进行哈。那从被服务者变身为服务他人，从有车助力到无车亦能出力，内江的爱心志愿送考服务以志愿行动诠释着爱心传递的温度与温暖与力量，暖心护航，各位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当然说在送考队伍当中呢，各方的力量保障啊，能够使这场考试呢变得更加的圆满，更加的顺利。除了志愿服务呢，还有我们的内江公安也扛起了责任哈，驻扎在考点一线，守护着们，守护着学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考场。就在今天6月7号，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正式拉开帷幕了。在咱们内江二中驼中路校区的考点呢，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的民警这个安李刚早早的到达了值守的岗位啊，守在考场的入口处，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来进行加油和鼓劲儿哈，一句句温暖的叮嘱呢，舒服了。

舒缓了各位考生的紧张情绪，为追梦的少年注入前行的底气。今年呢，是安警官连续护航高考的第26个年头了。再过六天呢，他即将正式的退休了哈。那26载风雨无阻，岁岁坚守。安警官以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值守，生动诠释了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他也坦言，看到孩子们顺利的走进考场，我心里面啊就十分的踏实。与此同时呢，在咱们内江市第一中学的考点外呢，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分局的执勤民警也是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冒着风雨坚守岗位，大家都是身姿挺拔，履职尽责，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的治安与交通秩序。也有警官表示啊，说高考呢是每个孩子的人生大事，能够以坚守护航学子的圆梦啊，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自己的荣幸。那高考护航呢，不止于现场的值守，更是全方位全维度的精准保障。为了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呢，内江公安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主动对接教育相关等部门，科学细化安保工作方案，聚焦这个考点安保、环境整治、便民服务等核心环节。包括公安部门哈，对全市的各个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的治安隐患的排查，及时的清零各类的安全风险。同时呢，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啊，在全市开展了常态化的治安清查，从严整治各类治安乱象，持续净化考点周边的治安环境，全力筑牢平安、安静、有序的高考安全保障。那针对高考期间考生可能遇到的紧急问题呢，内江公安精准推出了多项便民暖心举措。公安部门联合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噪声管控要求，严格管控考点周边的施工啊、商业宣传等各类的噪声来源，全力为高考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那同时呢，也专门开通了户籍服务绿色通道，优先为身份证遗失啊、损毁的考生来进行加急的办理证件，全力保障考生能够顺利的参加考试。其实保障工作呀，就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正式启动了哈。那咱们内江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隆昌市公安局先后接到了考生身份证遗失的紧急求助之后呢，接到这个求助之后，两地的户籍民警快速的响应，特事特办，第一时间呢启动了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哈，高效的为考生办理了临时的身份证，出具了户籍证明，火速化解考生的燃眉之急，以高效温情的警务服务为学子高考保驾护航。风雨值守护平安，暖心护航助追梦啊，从一线的岗位的风雨坚守，到全方位的安全管控，再到精细化的便民服务，内江公安以责任为盾，以温情为伴，用细致入微的安保举措和持之以恒的初心坚守，全力保障了咱们内江2026年高考中考平安有序顺利的进行，助力每一位考生不负韶华，逐梦前行。就在下午的5点钟的时候呢，咱们今天的第二门考试啊，数学呢这门科目已经交上了答卷哈，相信各位考生们、同学们已经尽到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是不是将这份答卷已经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程度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更多的要关注到后面的考试了，语文、数学。和你们暂时说再见了哈，那到了明天的考试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了啊。明天早上呢是这个选考的环节，选考哪两门呢？物理和历史。那考试的时间呢，依旧是咱们的9点钟啊，然后到10点15分是选考的两门啊，分别是物理和历史。那下午呢，考察的则是外语，时间呢依旧是下午的3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6月9号的上午呢，考的是这个化学啊，时间呢是8点30分到9点45分。那地理考试呢是从6月9号的上午11点钟到12点15分。那思想政治的考试呢是6月9号的下午的2点30分
到下午的3:45，生物的考试呢是从下午的5:00一直到6:15。同时呢，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目前安排的20个送考点哈，20个送考点的市中区的送考点呢，是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处，还有在咱们的金科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包括在城南新区的这个江山树的大门外，还有是在田城国际社区 A 区的大门外，以及内江宾馆、金科时代中心，也就是双动路停车场入口的地方，还有在咱们街心花园的半坡井以及世纪滨江2期的大门外，这是咱们市中区的几个送考点。在东新区的送考点呢，依旧是在老区政府的办公楼外，也就是在中兴路的地方啊，还有在和平桥五医院外，包括在爱林丰泽园新桥街路口，也就是5号地块哈、这个位置，还有是在内江六中兴隆校区育才路人行天桥下哈、包括是在绿岛银座的大门外，还有在这也就是在万达广场附近哈、那还有是在欧城印象小区271号门外，在童子坝小学附近。那东新区的最后一个送考点呢是在邦泰的大学城1号，也就是牛船长火锅的这个位置，那是设置有送考点的。那经开区和高新区的送考点呢，分别有5个。首先是经开区的送考点呢，目前是设置在了豪子口火车站售票大厅门外哈，非常好找，就在售票大厅的门口就可以看到了哈。那第二个呢是在英伦世家的正门外，那第三个送考点呢是在汉语小区的正门外，那第四个送考点呢是人比较多一些的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的大门外。那高新区目前设置有1个送考点，那就是在万盛天街汉安大道侧广场的位置，也是非常好找的。过去看到我们的穿的红马甲的志愿者哈，会非常热情的招呼各位考生上车，奔赴你的梦想之旅。

第一天的考试呢就顺利的结束了，6月7号啊，数学的这门考试结束呢，为大家第一天的考试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那在此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主办单位，中共内江市委社会工作部、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内江市委网信办、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内江市公安局、内江市交通运输局、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青团内江市委、内江市红十字会、内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还有我们的承办单位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内江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及内江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内江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内江市市中区委社会工作部、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内江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内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以及咱们的协办单位内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内江报业广告有限公司、内江广电传媒总公司、内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心出租车分公司以及咱们内江乘风计程车有限公司、内江市顺达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市红马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内江东兴运业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以及咱们的内江市凯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内江市奇峰出租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内江市春风青少年服务中心、内江市是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以及咱们内江市义工联合会、内江市全民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还要在此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心支持单位，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内江悦来兴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内江爱尔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市红星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及咱们内江市公交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咱们下午的6:19了，咱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直播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先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的9点之前哈，应该是7:30，我们就会在直播间守候着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高考的疑问，或者说有关于这个路况的要报的路况的相关的消息，可以直接联系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以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的方式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我们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很快很快的哈，就会变得很短很短，我们之间的沟通信息啊，沟通效率也会变得很快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和大家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要个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范仲淹的改革得罪了很多老油条，他们联名状告宋仁宗，说他是结党营私，阴谋夺权。于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是被调离的调离，被贬的被贬。但即便是如此，这场改革还是给宋朝的官场来了一次大换血，出现了不少官场的新星，而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包拯了。说起包拯这个人呢，大家肯定立马就会联想到他无敌的查案本领，还有他那黑炭一样的皮肤，以及额头上显眼的月牙图案。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从电视剧里看来的呗。然而现实中的包拯可能跟大家对他的印象啊有点差别。这包拯啊并不是名侦探啊，也不经常出外勤搞刑侦之类的。除了民间故事，比较正经的史书里都只记载了他作为纪律委员和法官的事迹。而包拯的肤色呢，也不是漆黑如炭，脑门上啊更没有什么月牙形的形状。那为什么说包拯是纪律委员呢？因为他基本上每天啊都在弹劾那些贪官污吏，不管你在什么职位有什么

来头，只要你干的坏事被包拯给知道了，他必定会到皇上面前告你一状。上到宰相皇亲国戚，下到小小的知县，基本上全都被包拯弹劾过，就连宋仁宗本人都尝过他的厉害。有一次包拯上奏弹劾张尧佐，仁宗呢免去了这张尧佐的职务，但是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妃，这张尧佐呀是仁宗最爱的贵妃的伯父，于是乎啊，宋仁宗改命这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怀康军节度使以及景陵公使、同群牧制治使。可是没过几天，包拯又给仁宗写了奏折，上来就开喷：陛下，您不顾老百姓的意见，非要任用这种残暴的官员，有您这样的皇帝，真是老百姓的不幸啊！这总算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怕这家伙了吧。包拯在开封当地方官的时候，负责审理当地的案件。开封这个地方啊，其实很特殊，因为当时这里是都城，所以案件经常牵扯到皇亲权贵。包拯啊，却一直保持公正，该怎么判怎么判，因此没少得罪人。可即便如此，这些权贵们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包拯人家一不贪污受贿，只拿死工资；二不拉帮结派，是朝中的独行侠，所以他们压根儿啊，没什么理由去扳倒他。如此一来，包拯在老百姓心里的地位那是很高了，大家都觉得他刚正不阿，堪称是铁面判官，所以把他的戏剧形象啊弄成了黑脸，其实代表的是铁面无私。不仅如此，老百姓们还认为这包拯就是神话中的文曲星转世，是下凡来拯救苍生的，白天在阳间断案，到了晚上还要加班去审阴间的案子，所以呢又给包拯的脑门上安了一个月牙啊，作为穿越阴阳的标志。范仲淹改革失败之后，包拯几乎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威慑力守住了宋朝官场的底线，不然的话这帮老油条啊真的就在朝廷里放飞自我了。然而包拯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只要宋朝的体制不改革，那么官场的风气和办事的效率永远都好不到哪儿去。在北方虎视眈眈的辽国和西夏，并不会因为包拯的存在就变成温柔善良的好邻居。条约当中提到的巨额保护费，宋朝您每年还是得照交不误。想要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根除宋朝的顽疾，还是得有人接范仲淹的班，再搞一场变法。可是范仲淹被整倒的例子在先，还有谁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呢？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下一只出头鸟还真就自信满满的来了。现如今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一个无价之宝，它叫《清明上河图》。这幅巨作就出自宋朝的画家张择端之手，原画长 528.7 厘米，高 24.8 厘米，描绘了当时都城汴京的景象。画作中的汴京街头那是热闹异常，马车轿子船只是川流不息，道路两旁也是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商铺，人群是熙熙攘攘，叫卖的摊贩、看风景的市民、干活的船夫、吃饭的食客，那是跃然纸上。但凡是仔细观赏过这幅画的人，都会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那繁华的古城。但是看《清明上河图》的人可能不知道，如果要描绘宋朝所有的繁荣，这张择端一辈子都画不完。因为像汴京这样的大都市，总人口20万户以上，居民达到10万户以上的城池，北宋就有40多个，到了徽宗崇宁年间还上升到了50多个，所以像张择端这幅《清明上河图》至少还得画50张。大城市的数量多，在现如今那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在古代当然也一样。宋朝的手工业相当的发达，造纸、织布、烧瓷的技术在当时是相当的成熟，所以遍地都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大量成品可以摆到

0: 集市里去卖，不仅内部消化，这些手工制品还能出口，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宋朝保持着贸易往来，商船装着这些货物去往世界各地，完全就不愁没销路啊。当老板的是个个荷包鼓起，因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所以朝廷每年都要铸造大量的钱币。后来国内的金属矿不太够用了，北宋人甚至为此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钞，叫做交子。工匠、作坊老板、商人平时要吃饭，养活了大批的餐馆，除了吃喝还得玩乐呀，于是他们各种戏院青楼就开了起来，他们赚了钱还得置办家产吧，这就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宋朝的城市发展这样的飞速扩散，变成了一个个大都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民间如此一片繁荣，那宋朝的皇帝当然有超强的幸福感啊，可是这就未必了，至少第五代皇帝宋英宗他就肯定不幸福，这是为什么呢？下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1: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宋朝的城市发展非常的迅速，一个一个的城市拔地而起，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大都会。大家也许会觉得，既然民间是一片繁荣，那在宋朝当皇帝肯定是有超强的幸福感啊。嘿，这可未必，至少第五代皇帝宋英宗肯定是不幸福的，因为他光是看朝廷的账本就能气晕过去。宋英宗亲政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朝廷的总收入合计1亿1613万余，一亿多，听起来很阔气，对不对？哎，然而朝廷的支出也高达1亿2034万余，比收入还多。国家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再加上其他的开支，国库在以惊人的速度亏空着，再这么搞下去，整个赵家都得把家底儿给交出去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国家哪有这么多开支啊？啊，这些官员工资、军费这么耗费银钱吗？是的，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为什么要支付这么多的官员工资和军费呢？因为宋朝为了防止官员专权，习惯性的把一个职位分成 N 个，造成官员人数暴增，这就需要很多的钱来给他们发工资啊。范仲淹之前呢，尝试过改革，裁撤一些官员，但是这样的改革触动了官员们的利益，所以最终没能成功。为了应对西夏和辽国，宋朝也被迫维护着有上百万士兵的军队，但是朝廷又怕这些士兵们造反，所以把精锐都抽调到了中央的禁卫军中，留在各地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或者是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平时压根儿不认真训练，战斗力四舍五入约等于零，所以等于是朝廷在花巨款养一群吃白饭的人。可能是看完账本受到了太大的惊吓，这宋英宗啊上台没几年直接病死了，这光荣而艰巨的理财任务就交给了他的儿子宋神宗。宋神宗登基之后不久就找手下商量，这没钱怎么办呢？这问题得解决呀。于是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王安石为首，他们要求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实现在不加重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增加国库的收入。而另一派大臣呢，则是以司马光为首，没错，就是小时候砸缸救人的那个司马光。司马光这一派坚决反对改革，理由如下：社会总资产啊，就这么多，不是在民间就是在国库，如果改革的话，肯定是会加重百姓的负担的，难道你王安石能凭空的变出钱来？宋神宗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于是决定在王安石的身上赌一把。公元1069年2月，宋神宗授权王安石开始改革，史称西宁变法。王安石先是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士兵50岁以后就必须退役，老弱病残不能在军队里继续混饭吃了，而剩下的士兵你们也得加强训练，要是没通过考试一样得收拾包袱滚蛋。如此以来，既精简了军队的人数，同时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至于说裁撤淘汰了这些战五渣们之后留下的缺口，就用保甲法来填补。保甲法什么意思呀？实际上就是一种民兵制度，平日里农民们正常耕种，国家不用给他们工资，也不用给军粮，农闲的时候这些平日里的农民就要接受训练，到了打仗的时候呢，你们就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除了保甲法之外，同时王安石还推行了青苗法，在天灾欠收等等困难时期啊，把国库里的钱粮借给百姓，相当于啊是国家给老百姓的应急贷款。 与此同时还推行农田水利法，什么意思？鼓励老百姓们，你们去开荒，你们去修水利工程。但是这开荒啊，修水利得用人力，得用钱呢。这些修工程所需要的费用小，则由州县自行解决；如果费用比较大，就报奏朝廷来解决。说到这儿，您可能觉得这王安石的这些种种政策听上去非常美好啊，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操之过急。政策有这么重大的变动，那至少需要个十几二十年才能平稳的推行。但是王安石为了让守旧派的大臣们闭嘴，想在一两年之内就改革到位。那么如此一来，宋军一听说什么要大裁员了，军心就不稳了，甚至有士兵啊集体闹事儿。王安石的某些利民的政策呢，其实也反过来害苦了老百姓了。比如说应急贷款和修水利，基层官员们为了让政绩好看，在没天灾的时候也逼着老百姓们赶紧来贷款啊，没有必要修水利的地方呢，也逼着老百姓要掏钱啊，修水利啊。哎，这就给守旧派落下了口实，他们整天上奏告王安石的状，也骂其他改革派的大臣。但是改革派也不是吃素的呀，肯定得反驳回去。如此一来，你一招我一招，就差没在朝堂上打群架了。这选手没分出胜负，裁判倒是先换了人。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继位的宋哲宗啊，年纪太小，真正管事的呢是太后。太后重用了司马光为宰相。这位老兄也不客气，既然让我主事了，一上来把这些新法全都给废了。王安石也自知大势已去，默默地收拾行李回家养老了。其实王安石啊不算很惨，最惨的人是东坡先生苏轼啊。王安石得势的时候呢，苏轼觉得这变法措施啊有待商榷，这改革派是认准了这苏轼啊就是个守旧派，他们不认同我们的观点啊，于是想法子陷害了他，搞得苏轼啊就被贬了。苏轼被降职之后，去了偏远的地区，目睹了民间的实际情况，发现啊这新法确实有一定好处，能够改善民生。所以司马光得势的时候呢，苏轼又建议司马光啊，你别一刀切，这有些新法的精华呀咱们还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哎，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是不是？结果这番言论呢，又导致他被守旧派视为是改革派的余孽了。所以苏轼是两边都没讨着好，改革派和守旧派的争斗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100年，这一年宋徽宗即位了。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3: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2: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3: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碳素奋力冲刺二季度、
2: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3: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明泰等8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制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寄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2: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鳌合肥等3家企业

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

0: 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6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2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浸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1000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成，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拿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2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禁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静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静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禁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禁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本台消息， 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

0: 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甜橙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甜橙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6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1: 本台消息，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0: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理想，
5: 小曼，
4: 理想风乱草木深，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曼。
6: 来，能不能摆得起外二看嘛？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到一起？欢迎大家互动哈！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来跟大家心灵鸡汤加上段子问好。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可去可留的。一生很短，人生没得啥子大彻大悟，无非啊就是步步错，步步悟，步边走边悟，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执着跟释怀。那究竟是执着还是释怀呢？现在执着，一直执执执，直到有一天时间把它冲淡，执执执，直到有一天想通了，大彻大悟了，终于把它释怀。所谓的大彻大悟呢，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每一天都在大彻大悟，每一天都豁然开朗。后来发现，也就不要把每一天的那点思考，我原来要拿手机记下来了，哇，动车了，哇，动剑，哇，人生是这样，哇，哪个道理啷个处理？后来每一天记，我真的我这种东西起码记了上十万字，一点都不夸张。我拿我的手机上面原来想记的，我还专门要放到云端去存储，我现在存都懒得存的，我去到现在那个境界，比如有时候突然灵感，哇，觉得记录下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洞见，好宝贵，哎，我现在记都懒得记了。我真的有那么宝贵，我明天还想得起。我真的要有那么的对人生有作用，我肯定会反复的想起，并且它会深入骨髓的在应用当中还有。而我以往的大量的那种 人生的想法，其实第二天都推翻了。所以不是那么的。我觉得今天这个鸡汤戳中了我的，就是步步错，步步悟，就走一步错一步，错一步我再悟一遍，一边走一边悟，最终呢把自己能够，其实因为就包括今天我说的很有道理。这东西明天我可能也会推翻，原因很简单，可能明天情况变化了，我接触的东西不一样了，我看到的信息更多了。而人生的一种成长里头，其实就是你看得越多，信息丰越多，最终做出的判断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人家说你会变成你讨厌的人呢，你原来讨厌他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一种道德的批判，一种价值观，书本的知识的一种运用，但当你去经历了那些苦，你去看到了背后的更复杂的逻辑，甚至你看到那些书本上面不可写不可描述之因素，最后你跟他做了同样的个选择，最后得出了个结论，嗨，天亮好过秋，是吧？这就是人家那种智慧哟，就是你当你读得懂天亮好过秋这句话，就是人生啊，悲啊，欢啊，离啊，祸啊，恩啊，怨啊，愁啊，愣是你愣是我啊，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啊，前世今生啊，所有那些动车完了之后，最后你真的你对一个事情你就不想发表观点了，你不会说张哥你是对的，王姐我来跟你说一句公道话，不得说那些，你最后只会说哎，天亮好，今天有点冷了嘎。就是你看到他两口子吵架，你看到这个两个什么打官司，哦，恩恩怨怨了。你原来要发表观点的，你要站队的，你要说对错的，但到有一种境界，你只会看到他两口子打锤，扯到头发打了半天之后，你说。哎，今我下午今天天气有点冷了，嘎，就这么子，磨上了，晓得吧？来，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以前能够背文言文，能够跑800米，写800字的作文，现在那曲线嘛、验证嘛，我都要看好几回才记得到。你们说话，你们又在赚钱是不是啊？我发一天朋友圈都没得人理我啊，是不是啊？我好害怕呀，好怕你们又挣到钱了呀，哎，硬是。这种真心话都可以说出来的，就是你们快说话呀！你们是在悄悄跟赚钱吗？我刚才发个朋友圈，你们咋都不理我呢？啊，好怕你们背着我在赚钱。这都是真心话。我最近发的两个朋友圈都没人理我，都不知道为啥子。我原来发个朋友圈，他们都要给我点赞啦，送我张帅了呀，送我张瘦了呀，什么的。我最近发了两个朋友圈，他们理都不理我。好像是不是朋友圈的算法有变化？比如说你被点赞不点赞，用的标题啊，有没有广告嫌疑啊？好像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朋友圈最近朋友不点赞了。 决定要退出麻将圈了，让朋友少一份收入。哼哼，我以为长大了就不用看成绩了，没有想到了现在要看业绩。现在打工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哟，一定要本人亲自去上班，你要过上多不多？不然呢，你还咋个找个人替代？来，能不能觉得跟他摆得起？来，我们的这个胖涛老师跟他分享段子，废话文学一堆客气。哎，昨天的老筋急转弯我是公布了的没有？哦，公布了的个。大概就是昨天讲了一个一哦，就是说对那个对联，昨天对大家是对的脑壳都对账了，我觉得没得完全公正的。所谓的一两三文鱼对个下联，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再跟大家补充下，咱们昨天提的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老虎，因为老虎谐音就是他打麻将的时候老能够虎。胖涛老师的废话文学第一句，我觉得目前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要找到问题的关键。白天哈就该好好跟休息，毕竟晚上我还要睡觉。天无绝人之路啊，绝起来真的是没得路啊，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五百里江陵就半日还就够了。如果我有女朋友，那这句话就可以不用加如果了。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哦，那这句话就不用加如果了。老筋急转弯问，花草树一起去旅游，为啥子熊也跟到去了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冷的谐音梗，直接公布答案吧。花草树一起去旅游，为啥子熊也要跟到起来？因为树带熊啊，树带着熊就一起去了，大家就巴巴实实了。啊，感谢今天还在回复生日的，对了，我们这个生日回的还有几个名额。6月15号是个星期一，抱歉，我生就是那一天。然后呢，家人朋友一起，大家一起来，我就不得邀约私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因为一人来了，我就应酬的很麻烦。这儿呢，就真正的是我们的听众来聚会呢，我就陪大家喝酒，陪大家闲聊。6月15号晚上，66个座位，66块钱个人，先下单的先就坐前头。这次就脱口而不秀，就不是要表演个节目啊，非要搞不搞笑啊，跟大家谈谈心。今后我倒想力争，因为我其实是个不爱过生的人，我基本上都不从来不过生。反正今年开始，每一年就6月15号，管他周几，都恨得把能够喊得到的听众喊到一起。如果说要喊私人朋友呢，我就会在大剧场里头搞，这样子私人朋友坐在座位上都绑起，我也不用应酬。就主要是比较烦应酬，晓得吗？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跑步机里头下来不了。这些新闻呢，一听就不是很有营养，但是它是生活当中我们一直畅想过真的发生了的。这会儿呢是应该家里头自己发了一个视频，后来有新闻媒体就弄出来，微博上面上的热搜，不是个天大的事呢，但是它那种让人忍俊不禁和搞笑。这事情也是上海是哪儿的？反正大概就是家里头，男娃娃在那写作业，独自在屋头跑步，老汉儿呢就把这个跑，反正娃儿可能自己没不能搞到屋头有跑步机，他那个跳跳跳，噔噔噔的把速度调得太快，就停不下来了。然后玩了，因为胆子太小了，不敢深深地跳下来，就在那个跑步机上面一直跑，跑得精疲力尽，跑得弯腰低头，直到他哥，因为玩太小了嘛，他

0: 稍微大一点，回家再看到说，哎，弟弟你在这抓子，哎，哥哥你快救我，救你抓子，我跑不及他不停，他就跑不着，赶过把他停了，停了之后呢，也送到医院去进行了一些检查，说娃儿连跑了一个半小时，这跑出啥问题没有？嘎，做了个检查，还好没得啥子大碍，然后一家人就笑了。这个娃儿，这个呢也是跑步机本身设计里头其实是有一个安全阀的呢，就是有一个绳索搭个夹筋夹在身上，另外一头呢是个磁铁吸铁吸在那个跑步机上。反正我原来老的跑步机是有这个设备的，我不想他们家是没这设备，还是娃儿没有做这个装备，就是硬生生的在跑步机上面跑了一个半小时。网上还有他哥应该录了点尾巴的，娃儿就是连哭带闹，然后委屈的不得了的在那跑步机上。其实这个有点安全隐忧感。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刚刚好。这个是江苏淮安有个35岁的一个宝妈，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健康，结果反而把娃儿整出来健康负面的了。简单的，他其实有点洁癖症那种，消毒消得很，每天呢把是消毒液在那儿拖地，家具也擦一圈。按说呢这样子想的是，哎，宝宝更健康，没有什么细菌呢。这个我觉得也是类似舒家广告那种打的是吧？什么手上面几万个细菌爬呀爬的啊，满地都是螨虫啊。这个其实是人家人自己就是个细菌，知道吗？肠道的各种菌，有益菌、益生菌什么菌的，都是细菌。人好像人的体重只有30%嘛，是我们自己的肉嘎嘎，还是啷个？你就水要水都占到70%嘎，对的。除了水之外，啥子细胞啊、啥子细菌啊那些，反正跟我们这个生命体其实共生的体量上多的。但一旦进入了那种微观世界，有那种恐惧了，有些人就整成那种强迫症、洁癖，然后呢消毒消得很，结果他这个就是，这个妈就用巴氏消毒液天天搓，天天搓，结果搓了一个月之后就出现了这个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的嗜酸性腺粒泡肺炎。哎，反正就是真的太健康了，消毒消得太狠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肺部的一个隐形杀手。像巴氏消毒液这些成分里头有次氯酸钠，它释放氯气，然后刺激性气体，损伤你的什么黏膜，然后呢甚至最后培养出来另外一种细菌。反正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大家不用那么色色兮兮太紧张。

0: 来的时候刚刚好，飞机滑行了58分钟还停不到。这是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航班落地，滑行了58分钟。你们遇到过了没有？我遇到过那种就起飞滑个过把钟头的。起飞滑过把钟头呢，说的过去是啥子呢？就是他飞机反正有个航班排班呐、之类的，或者航班比较密集，总是有一些机场运营的一些逻辑设计的不科学也好，或者那天航班太多也好，有航班延误的也好，把你装在飞机里头。反正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上了飞机了，就算他是准时起飞了，就不得赔你钱。包括飞机有延误险呐、赔不赔钱呐、管不管盒饭呐，反正有一整套航空的机场管理的逻辑，导致了有一些航空公司会把你早早的装在飞机里头，然后就在那个机场旁边转嘛，反正当时一算是吧，无非就是给你五升油，就将就在这儿划过来划个几划过来，我就有时乘客装的都密闭起来，都毛的像嘛，空姐儿是笑晒的道歉我都不认。这个嘛，就是我刚才说起飞再装到那个飞机里头进的话嘛，这个是落了地话，我没有搞懂。他这个一个，他们现在主要说的是广州白云机场确实有点大，里头有些设计不科学的比较巧合了。你在最远那个跑道，然后呢，你的那个要下飞机呢，又是最远的哪一个什么登机口那儿呢？反正来来回回综合下来之后，整个半个小时说是常态的。但这会儿花了58分钟，就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航班的拥堵啊，比如地面工作人员的资源配置匹不匹配啊，航班太密集啊什么之类的。结果这一帮人飞机都落地了，又玩转了一个钟头，我说真的有点夸张。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要上市了。运输公司上市前段时间闹得很昂，然后突然叫停了呀。这儿不管是说我们 IPO 的规则完善，还是说对于这家企业好像有一些那个更多的观察嘛，咋个？反正这儿又重启了。运输科技就是造机器人这个呢，运输科技在科创板的一个首发申请已经通过了，招股书显示2024-2025公司这个营收3.几个亿，16个亿哦，而4年的时候还才3.93亿，而5年就16.99亿，然后利润也是到而5年就剩5.97亿了，反正各种赚钱的不得了。这一次要募集42亿的资金，这次 IPO 可能怕还是有点硬哦。不过呢，我每一次一个公司上市，包括快手当时不是港股上市啊，一下就出来了快手的很多负面的新闻。这个宇树上市之前，我看到那种有这个逻辑，我觉得它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新闻监督的问题，它有一点是类似于像那个马克吐温的小说，说一个人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各种肤色的儿子就浮出水面，跑过来叫爸爸。一个公司上市之前，这是我多少年那个新闻经验，任何一个公司上市之前都会有人要上一波他的负面新闻。我没有太理解这种逻辑，它是一种金融逻辑，都不是简单的新闻曝光和监督的逻辑。当然呢，树大招风嘛，人人关注。而一个呢，就在这个股票的涨还是跌，价格高还是低，好像有人会因此而受损，因而因此而获利。包括也有竞争对手，你比如说你是做这个赛道的，你上了市了，肯定所有的品牌资源热度都会往你那儿跑，所以行业里头呢对你的唾弃也会达到最大。综合各种逻辑嘛，嘎，反正这次宇树 IPO 过会了，嘎，我觉得不好去乱预测这个股票好还是平，但多多少少应该募集资金有嘛，多多少少就这家公司可能搞出来更多的一些机器人啦。现在已经有机甲机器人了，宇树搞了一个2吨多重，也是很多人嘲笑的，说老你这几吨重走路上你把你人行道给我踩烂了。没有嘛，有从零到一都是丑陋的，婴儿脸皮都是皱皱巴巴像个小老头的，它是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包括现在嘲笑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只会哈些事的跳啊跑啊，不会动脑壳之类的，你就不动脑壳了，嘎。外国给。

0: 啊，这些运动啊，这些本来也是基金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技术的沉淀，包括现在造点什么翻跟斗的表演的哗众取宠的机器人，本身把它变现，实现这个资金往这个产业的引流，本身让这个赛道在完善。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其实技术已经有，就是它是那个比较手关节转动那个叫什么转子什么玩意儿，我是听行业人摆过的，那东西我们遥遥领先，也是我们可以造那么便宜的机器人那个关键，就这个东西也可以卡他们的脖子，懂吗？然后再来说内燃子，你敢懂我们量子计算机的进步程度？我们其他专门比如说做什么 DeepSeek 这一套的东西儿啦 ，AI 这套东西儿，独立的各个板块的成长，哪一天突然嘎合纵到一起来，是不是？哎，跟你们吹这些牛。
1: 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汤爽啊！
0: 换个角度。新闻世界好好耍，这儿有一个新闻算是好耍，但那也是一个消费警示了。央视这儿报道出来的，今儿不是夏天大家趣味性运动的，注意有些趣味性是很歪的。我昨天看央视那个采访，那个女的她是一个厂家的人嘛，就是其他人去代工 OEM 那个说花露水啊，比如我要生产个刚刚好泡过花露水来挣轻重的钱呢。我二货说5角钱一瓶，转手他就吹是纯草本，转手他就说这个是高级东西，然后就卖10多块、30块、40块。我二货这个人真的是好无良啊！这个呢，现在挣钱不好挣，哈，啥子牛鬼蛇神有所抬头，假冒伪劣产品呐、啊，包括这种网络渠道里头来骗钱的、啊。所以真的你要想哈、啊，有一些卖的白牌子啊、歪货子啊，在网上面吹嘘的很神，是什么草本的？我这里头没得化学，没得农药，然后呢，纯是那个草本那个味道，就把虫儿都嘘起走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拿白水滴几滴香精，然后那个采访那个人暗访的时候，他还笑，哎，你总要滴点味道嘛，不然人家不得出钱。哦，你要滴点味道。然后呢，它里头有一些就是直接滴点香水水味道，啥子作用没得；有一些滴了香水水又有味道，又还有作用，还跟你吹是纯粹把草本的说，我是丁香花那个榨成汁儿来整的，转你加农药在里头。我说这是央视采访的，你要信噻？它里头加农药，无它宣传无农药，用气味来确认是骗人的，完全是个安全假象。它里头现在有一些人加的农药，加一些驱蚊的一些成分，什么驱蚊汁啊，反正他还用化妆品或日用品的渠道来进行个申报，错过了，因为本身像驱蚊水啊或者药啊之类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他用另外一个日用品的，你注意嘛，庄字号或者其他连庄字号都没得的，又宣传的很神乎其神的那种水，就是纯白水加了点儿加了几滴农药，而且这个农药有可能管理不规范，量不规范，有可能对人体还造成伤害，尤其比如有些女娃娃买给宝妈买给宝宝用呢，觉得哎这个纯植物天然的更好，你要仔细看哈，反而是那种老牌的，说难听点，蚊香给它抽起可能危害小一点。这种冒称高级牌子，或者说我们儿童化妆品的牌子，其实它的检查里头就没有查它有没有农药，着了，反而它里头农药真的多，效果又好，又跟你说纯天然，其实是农药真的就别的更多，你懂吗？啊，这些人真的是好坏哟。反正这个就是上升到了现在网红啊，一些博主卖的，啊，这个纯天然，哎，几十块钱一瓶，然后娃儿用了好，驱蚊效果也好。反正用了之后驱蚊效果不好，那倒无所谓，那就是白水滴了几滴香精，如了又效果又好，哎，又还亲肤。要么就是大牌子研发了一个新产品，那早就真正大牌子央视广告上全国挣无数钱了，还要拿一个网红那儿带货，整那种基本上可以有一万是白水滴农药再滴香精来喝你钱的，就是几角钱一瓶的成本卖你几十块一瓶，我说我坏呀，真的坏呀。来哈，那就带头说到古代的驱蚊知识，也跟大家几句吧。古代帝王用水帘风扇系统进行一个驱蚊，唐玄宗在寒凉殿当中用水车把水提到房顶上边四处飞溅，这个呢是好早以前讲过夏日降温的一种方法，这个就是大富人家帝王才可以享受，也就是一天24小时不断的在下雨，水一蒸腾嘛就能带走热量，就是降温的一个作用。但同时它也挡到了蚊虫，因为温度低到24度以下呢，蚊子的些好像就不是那么活跃，再加上本身水幕啊、强风啊，也让蚊虫能够有所隔绝。古人驱蚊，宋代的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砒霜，这个是宋代的格物初谈一本书当中记载蚊香的配方之一，说端午时手出浮萍。

杆加雄黄，做纸檀香烧纸能驱蚊虫。大概呢就是把这个雄黄，浮萍嘛，就是水里头飘的那个东西儿呢，晒干了毛毛糙糙的，看你想象当中那个东西儿还是又有毛茸茸的，又耐燃，引火又容易，然后把雄黄一加进去，但这个要注意，雄黄加热会氧化，氧化就会产生三氧化二硅，三氧化二硅啥子？其实就是砒霜，所以这个烟雾呢由此杀虫，确实有作用，但其实对人体也是有毒有害的。在宋朝时候的武林旧事当中，就已经在临安城里头已经有了专门制作，并且沿街叫卖蚊香这个东西，也就蚊烟儿这个东西是历史悠久。人类和蚊子的这个斗法自古就有之。到明朝的时候，蚊香又有一个新的方法，用蝙蝠的屎粑粑来蚊。历史上本草纲目禽部就是专门写禽啊飞的这种动物，叫伏羿这一条里头记载，其实为夜面纱烧香辟蚊也。大概夜面纱呢就是干燥的蝙蝠屎粑粑，把蝙蝠屎粑粑晒干了，然后拿火一个点燃，利用这个蝙蝠屎粑粑的臭味道啊，应该也是里头独特的一些成分嘛，这个烟雾能够驱赶蚊虫。主要的原因说的是蝙蝠食蚊，它的粪便里头呢便又带有了驱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一个循环。可能是蝙蝠的那种气味呀，蝙蝠的某种化学成分了，因为反正跟蚊子之间形成了某种天地的一种关系，所以蝙蝠那个屎粑粑蚊子啊，那里有屎粑粑，不是啊，那里有蝙蝠，那里有我的屎粑粑，所以它就最后实现了驱蚊。在汉代的时候，方术士当中还有用蟾蜍的血涂门拿来避蚊的，这个呢就有点以形取形了，也是说赖个宝要逮蚊子，所以把赖个宝的血涂在这个门上头，蚊子就不敢来了呀，这个是偏封建迷信一点的。古埃及人燃烧牛屎粑粑来驱蚊驱虫，古埃及人用渔网当蚊帐，涂一种什么蓖麻油，满身涂起拿来驱蚊，是吧？然后呢，到这个南朝之后，端午悬艾草，作为一种驱艾的运动，就是把艾草悬在门户上面。这个呢，也就是后来端午节本身也有什么艾，有一个是艾叶，一个是菖蒲，嘎，这两种草挂在门上面，这是我们四川也有端午节的一个习俗嘛。这个里头呢，也是因为这两种草都有很攻击性的味道，有一定的驱蚊的一个效果，由此呢，在五月初五毒月毒日，然后呢，以这些草来驱白虫，从而来实现了端午的某种习俗。端午节的由来里头，不是说的是屈原老师跳在水里头，自投汨罗江而死，由此纪念和保护他呢，也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那么爱国的跳到水里头去了，会不会你们蛇虫鼠蚁还就咬人家呢？老百姓些上门在这儿整点啥子东西儿，又丢粽子啊，丢米到那个鱼给鱼吃，说你们就吃我们的粽子就是了，不要吃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啊，也有打赌。这些蛇虫鼠蚁啊，这些我们弄点艾叶啊，弄点草草来都裹的，这个说蛇虫鼠蚁啊，你们快跑开，不要来祸害我们的这个屈原老师。这些里头呢，都表现了我们对屈原老师的所有的热爱和那些感情。端午节越来越近了，大家驱蚊那些招数学到了吗？至少先前，央视的不叫央视，对，央视的老师采访的那种歪根驱蚊水，你们注意哈，庄字号甚至连庄字号都没得的普通日用品卖的那种，没得明确的药品的，就应该也是这里头是专门驱蚊，反正有一套东西，更正规的、更老牌子的，我觉得是更值得信赖的。现在有一些打着草本和更无害的逻辑的，反而大家适当有个多留意吧，我觉得只要不一竿子打死，至少要多留意。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来，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啊，上面直接来互动到，哦，好多朋友都在那儿点生日，啥子意思？哦，原来是6月15号罗小刚过生日，大家一起来 happy。66块钱，酒应该是管够的，我们招的人家赞助酒。吃的东西呢，反正冷餐会嘛，大家不要，你要再点点东西来就最好。7点钟开始，我们呢，反正各种吃的啊、冷冷杯啦什么之类的，管着大家，把来喝点小酒，过个生日那种氛围是该正巴适的。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抢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因为那天是周一，说实话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有空的就来耍哈。燕儿姐在说，刚哥你的生日宴可不可以几个熟人扒到走？可以啊，可以扒到走啊，这个可以扒到过。张谦老师说，那我生日6月27号来一起过生嘛？啊，来，要不要我们一起过？嘎。感谢我们的听众席，我这一次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不得喊了，然后呢，就我们的听众席，大家一起来，畅谈人生，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脱口秀，反正一直摆嘛，但脱口但不秀的意思就是，也跟大家谈心，就不非要搞笑，非要整出啥子内容，更多的是你一言我一语，60多个人呢，我觉得是基本上可以不插电，不用话筒，就谈心的样子，促膝长谈，摆一晚上，喝点小酒，晕到个味道，它也不算商业演出这样子呢。所以我也就不用报备演出那套内容呢，就也不用那么复杂，就纯谈心这种，嘎，你问啥子我就摆啥子。来微信上面来互动的一些朋友，3分清醒7分醉，在讨论先前我们说到那个新闻，关于那个学校给娃儿退1块钱这个嘛。他说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个明白人，如果不出来解释一下，以后每年6月都要发一次。哦，对的，就是中南大学陆毅跟娃儿退了1块钱是体检费。对的，这不解释，那下一届的就说啊，去年听说人家就发了1块钱，你不这一年不发就要不得。关于这个飞机在机场转58分钟，这个传奇老耳机名也说，刚刚我去接机的时候，发现有一架北京飞成都的一个航班在成都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无法降落，最后被降银川了。他们我在双流等了一个通宵啊，这个是有的，尤其夏天下去才比较常态。比如说有侧风，比如说这个下雨啊，那个天气很极端的时候，其实是它是有特定的几个指标，

我们的航空要求是100%那个安全率，所以它是最终不条件不达成就不能够降落，最终比如说就其他地方备降，按说我们比较近的往重庆进行备降啊，然后呢它这个到银川备降，反正就综合的一些考虑啊。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也常态了吧，这是航天航空航这个叫航空方面算是还好。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最近的几个互动特别的多，其中说到去肯尼亚的，跟大家带一句，十日旷野之约，刚才没有澄清，就7月22号出发，7月22号，暑假里头了。如果嘎、啊、有那种一直想带着自己儿子去超一圈的，哎，儿子好像要便宜一点，老汉儿是就不比老汉儿妈有这个价哈，我的大人是37000人民币，好像小娃儿不单独占肠胃要少几千块钱。然后呢，飞机票的你什么东西？也是30000多，我印象当中是。然后7月22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时间，大概这样子，是个20人内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小团，四驱越野车，一个人一个仓库，360度全景的游历。搞我对这个点儿就是期待了好久了的了。你要说人一辈子总要去一趟非洲，嘎、啊，原来是赵忠祥老师嘎、啊、电视上面给我们解说嘎、啊，讲到了动物大迁徙的时候，角马、斑马、羚羊，就蔚为壮观嘎、啊。去1000次动物园比不到去一次肯尼亚。然后呢，他那个地方在赤道上头了，左脚南半球，右脚北半球，还可以就嘎、啊、一脚踩把地球踩完。大搞朋友圈，人人都给你点赞，吃白手宴，白手宴那就是非洲那儿能够打的腿儿，哈个打了噻，各种动物打出来，然后跟我们的四川的火锅一结合，白手宴与四川火锅的碰撞，然后草原日落酒会，在这个马赛村体验各种那些乐趣，携程4至5座的这个酒店安心的住，如果要退自费的话，全额给你退款，如果最后拒签了给你退款，绝不得绝，肯尼亚人民欢迎我们的很，就签证也是妥妥的，贴心又有保障。他住的那个，尤其有个地方叫马赛马拉，那个地方要连住2晚，就是为了在那儿受，因为动物大迁徙主要在那儿，天河之渡的概率就更大了。打卡赤道小镇叫纳瓦沙湖、安博萨埃里、追大象、骑的马扎罗、非洲第一高峰铜矿。然后呢，我把它定义叫罗岗脱口秀，肯尼亚站，是因为罗岗跟你开格局玩笑，就是除了导游跟你讲之外嘛，我也给你准备点内容，肯尼亚传奇，每天跟大家摆一摆，啊，我也是开屏我的脱口秀的一种模式，因为我们脱口秀还在不断的升级，基本上呢大框架打造出来了，现在在想啷个赚钱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后一环了，一旦在脱口秀现场能够拿捏住一些听众，大家摆得欢，摆欢乐了，啊，我们在现场有一些人说走。下个月去哪儿耍？因为本来我也是环游世界，其实我现在就只有北极没有去了。美国我是下个月也要去的哈。大概的逻辑打通了的话，我就有可能演脱口秀、搞直播，然后呢在脱口秀现场再拉点人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又讲脱口秀，这个链路就打通了，颗粒度一堆起，链路一打通啊。所以我把它定义成是罗翔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是带着我们成都的游客到肯尼亚去耍，然后呢在脱口在旅游的途中跟大家讲脱口秀，这种逻辑。7月22号从成都出发，罗岗带队，嘎。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岗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37000人民币，5000美金啊，不是两个加起来，就你可以出美金，可以人民币，两个，嘎。他应该在国内都是用人民币才是合法的，嘎。

0: 这个摆点欢乐呢，就是摆点水垮垮的。今天呢，来龙城就今天把几个水垮垮的都跟大家摆了哈。哎，这个又要适合接下来说另外一个牛，就是世界杯这个牛。世界杯这个牛，我跟他是现在吹得有点恼火了。我跟大家哈，把这个话绕一扳回来，就是我已经很早就跟他讲了，罗大刚脱口秀美国站成型。其实这个成型呢，主要不依赖于我，你懂吗？因为我拉不够一个去美国的一个团，世界杯这个团其实有点挑人，79000块一个人。好，然后呢？结果他们成团的也有压力了，这两天在说，我现在已经自己单独的，我签证已经办下来了，我去沈阳办的签证，然后呢，在办签证也是有故事的，我今天不摆这个。简单来讲呢，我办好了签证呢，我就可以自己去美国，然后呢，美国也认识一些原来我们成都做生意的一些朋友啊，好，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成都的餐馆在美国开得不错的，洛杉矶啥，洛城什么天使之城啊，那儿是什么？现在点不出几个名字来个，反正就是成都人在美国做生意的开餐馆的其实也很多，然后呢我就自己可能就是保底，我自己找一个渠道整一张球票去上美国，就美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嘛，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的世界杯，美国应该有11个城市嘛，咋个再分包一些场证，我可能去一个比我们成都比较多的一个城市，然后在那儿呢落地一场这个所谓的脱口秀。我现在正在通过一些洛杉矶的朋友在组织，那儿就说他可能不能买票了。我觉得能够组织都免费的跟人家说一场两个月，我觉得我都有点难度了。本来是想着在成都和一群人到美国去看到世界杯，嘎，把这个美国站说了。但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美国找成都人，在美国找中国人、四川人，然后呢能够说一场都不错了。但是呢，也还是算是在家乡的问候带过去嘛。那边的留学生在那边做生意的餐饮人其实也还不老少，还有一个比较我们四川出去大量的这个外面输出人才的，就是我们的旅游，原来叫旅游职中，后来叫旅游学院，最早是红砖，现在应该是叫旅游大学，是不是升大学了？是啥个？反正就是他们培养的那个酒店管理人才，偶尔和我坐在世界哪个地方天涯海角都能够遇到他们的人。我遇到最极端的就是在阿布扎比，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里边，其实有个大哥就是阿布扎比。阿布扎比的那个沙漠里边有个他们俗名叫什么海市蜃楼酒店，其实他官方名字不叫这个，就是因为他在沙漠里头，沙漠腹地，然后修出来那个酒店，那个沙漠称之为是全地球最性感的沙漠。所谓性感是啥子意思？就那个沙，就那个沙丘吹起来，在那个落日的余晖上面呈现出那种在沙滩上面躺着晒日光浴的美女的肤色的质感。你在想哈，那个沙漠一隆一隆的那个沙丘，哎呀，就那个就是莫言老师的那个小说《凤舞肥臀》是吧？所以称之为最性感的那个沙漠，在里头又有一个酒店叫海市蜃楼酒店，然后在那个酒店。当时也是我吹过这个牛吹几回了是吧，全国各大全文媒体新华社的老师都在那儿两眼一抹黑，我在那儿还有粉丝，我和当时镇住了全国媒体圈子的人。我这话题从哪儿来的？我说世界杯啊，这会儿呢我看我罗小刚脱口秀美国站能够落地在美国，嘎，然后呢主要是世界杯这个东西。世界杯4年一次，我已经参现场看了巴西世界杯，我去巴西看的不知道让托看的那个德国对巴西那场，然后呢俄罗斯世界杯我去了的，中间有一次卡塔尔是不干了一年呢，卡塔尔那年我没去，因为闹疫情，然后俄罗斯的世界杯我还颁了奖的，我还去颁了一个 MVP， 都是赞助商的形式。所以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我是真的想把这个续起，啊，李真把这个愿，哎，这个说实话呢，大家不要觉得我凡尔赛或者在吹牛啊，里头还是有一半确实就是除了自己想耍呀、happy 啊，这里今年找整点老火，我好多年没有出国了，我耍了嘛啥。然后再来说，也确实有带工作的一些思考，一个是熊区熊猫球迷协会当个会长嘛，我觉得我也算是代表我们协会有个出远征了噻，是吧？我把我们的这个熊区熊猫球迷协会的横幅拉到美国世界杯该一拉，是吧？这个是个逻辑噻。
1: 理想，
0: 小马，
1: 理想风光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梅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马。
0: 小刚刚刚哈，能不能觉得掰得了？今天。

面呢，因为前面节奏搞乱了，后头呢也确实是我这个书上有点铺排不开，也就直接跟大家随夸夸的摆一阵。昨天我还准备这个那个内容，这儿正好有个两三分钟跟大家摆一下。我们的听众是个重灾区哈，你们有没有找个崩老头儿？最近崩老头儿这个概念，崩老灯这个概念，你们听说了没有？说实话，这个对于八零后是满满的恶意哦，嘎。不过还好，捎带的把九零后也损了。现在八零后成为老灯，九零后是中灯。这个呢也谈不上恶意不恶意，确实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你们这些老古董啊、老年人啊，当九零后最早被零零后说成老年人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也是哭了一阵的，嘎。哎呀，反正这里头呢出来了很奇怪的一个生态。我看昨天是有哪个那个大象新闻的记者还行暗访，现在也没好复杂。网上有那种卖崩老灯的那个教程、撩汉课程，38块钱就可以买。买了之后就拉到那个群里头，拉到群里头是大家不能够发言，就有个群主就来哈上课了，500个人就在里头讨论啷个撩汉、啷个崩老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零零后的里头有一些精神小友小叫精神小妹儿是吧？精神小妹儿。妹儿嘛，就这个词儿明显，大家就互相伤害嘛，噶，你说我是老登，我说你是精神小妹儿，然后呢，男人至少是少年，老登对于这个18岁小妹妹还是比较亲切的，要促膝长谈，然后呢，在网上交流的，包括网上新闻还有那个，比如路边上有那种来发传单，说，哎，我们这边上的是健身房发传单，啷个加个微信嘛，一般小女娃娃要加来男的啥的，哎，不怕拒绝，嘚的就加了，加了把传单广告弄了之后，后头就养到了。来崩老灯，人家说崩得好的一个月可以崩1-2万块钱，啥子逻辑呢？就是我也上升不到诈骗犯，到现在也说这个好像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他介于了暧昧撩汉和诈骗之间。简单来讲，一开始小女娃娃加你那个微信，就不是觉得你这个老头真的好吸引人，好有魅力，就是崩你的老灯。崩你老灯呢，我不多了，30-20都当可以，你给我点个外卖也80，有个秋天的地杯奶茶，我把奶茶转手卖了，还有转手卖了的，就是不要跟老灯大概加个微信就聊天，聊点暧昧的呢，也不牵手嘛，也不发生其他啥子情，聊得你欢乐了，老灯起来就觉得，哎，对，他叫介于乞讨和诈骗之间的一个生态，当个讨口子一样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月下来了，老灯也就比如200-300块钱了，也没有花个啥子，老灯也觉得加了个小女娃娃，哎，自己还有点魅力噶，然后小女娃娃对自己做一些吹捧，懂吗？然后这一套是网上有人教的。好，在这种逻辑上面呢，我觉得都还，老灯儿也享受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小灯儿呢，精神小妹儿也好像，以此为乐，就当你就是精神按摩是吧？也说得过去，但要注意的就是底线。里头已经有男的买这个教程，用女性的微信来跟你那个聊，一个口角大喊来崩你的老灯儿，那就崩的，我的天哪！所以哈，各位老灯儿请留意，保底咱不能被口角大喊崩了，这是我会给大家最后的挽回的尊严。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我是20台的编辑，大家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你是吉人，自有天相。人们常说吉人自有天相，有不少人只着眼于天相，渴望一生都能得到上天的照顾，却不曾想过这句话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天相，而在于吉人。唯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吉人，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个人有多善良，福报就有多大。古语云，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从古至今，与人为善都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成功必备的修养。一个人只要心存善意，待人善良，那么他的人生必定会处处充满阳光。有一个男孩，小时候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后来他的父亲破产了，他的家也变得一无所有。无奈之下，他只好跟随着父亲来到异国他乡，外出打工赚钱。正式上班前，他的父亲对他说，一直以来我们家族的人都遵循着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规矩，那就是每天做一件善事。现在你要开始到外面闯荡了，也要牢记这条祖训并坚持做到。从此，每天做一件善事这七个字就深深地刻在男孩的脑海里。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都始终认真努力地执行着祖训。每天他把工作完成以后，都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在这几年中，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愉悦，工作上也因为能力出众而得到公司高层的赏识，被派遣到国外成为总销售经理。再后来，他被提拔成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事业如火如荼，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佩。这个男孩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卡罗斯·古铁雷斯。

人问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真诚地回答道，一个人的成功常常在于他平日生活中做出的小小善事，献出的点点爱心。俗话有说，人心面善即有善报，做人拥有善良就是人生中最大的筹码。以善为本，真诚做人，上天定不会亏待每一个心存善意的人。你越努力，生活才会给你越多惊喜。生活中总有许多的不如意，面对这些不如意，有的人埋怨不公，有的人积极努力。许多时刻，我们都希望生活能给自己多一点善意，多一份好运，可往往只停留在念想之中，没有任何行动。有句话说过，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生活中的好运和善意亦是如此，所有的好运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日积月累的努力。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没有成名之前，生活给了他很多的不如意，当服务员被别人冷眼相待，学相声被别人无情打击。尽管生活残酷，岳云鹏依旧没有放弃，没有抱怨，反而把心底里的压力化为动力，更积极地努力面向未来。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凭借着独特的表演技巧，岳云鹏的演出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一时间，他的人生开启了他的新篇章，电影、综艺源源不断地向他走来。听过一句十分有趣却很在理的话，你若不努力，靠谁都没戏。埋怨并不能让你收获成功，唯有努力才能让你真正有所成就。当你努力了，你流过的汗水才会成为你的财富，当你努力了，你辛勤的付出才会换取最终的成功。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你越努力，生活才会给你越多善意。你是吉人，自有天相。卡耐基说过这么一句名言，要是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去做，下定决心地过他想过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得到成功。拥有善良就能收获希望，勤奋努力就能创造奇迹。走过了半生，你会渐渐发现，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和好运，你所获得的一切好运其实都是因为自己而来。虽然有句谚语讲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生命之中或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档节目中，有主持人问过诗人余秀华，你相信命运吗？余秀华回答，我信，但我更信自己。没有谁是能随随便便成功的，没有谁是时常能被上天眷恋的。当你拥有善良，勤劳努力，成为自己的吉人，才能在人生路上与更多的好运相遇。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常说过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请相信，你是吉人，自有天相。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君的文字。人生如菊，人生如棋，局局新，入局之人需用心。人有得失，局有输赢，下棋下的就是一个心态。因为你永远不是在针对一个人的下棋，你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棋盘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本本分分尽自己应尽的职责，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哪怕卑微绝不能卑贱，做精神的贵族，做一个高尚的人。在命运步入结局的那一天，告诉自己，我度过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宠辱之局，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不与俗人争利，不与闲人争气，让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得失之局，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沙漠里有人提着一个袋子，边走边捡东西，一路上捡到很多金子宝石，可袋子越来越重，最终他累倒了。绿洲就在不远的地方，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走过去了。很多时候，生活就像一个袋子，你装的越多，你背负的就越重。学会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不要过多在乎得与失，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得到和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应该淡然处之，得失随缘，随遇而安。利害之局，最近华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每天都占据热搜榜。华为的实力一直处在时代尖端，而这样强悍的实力让对手感到不安。美国对其无理压制，不少国际巨头企业迫于压力停止了与华为的商业往来，让华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央视新闻面对面播出的采访中，任正非说，华为目前是最佳状态，今年华为将至少保证20%的增长。恰恰是在巨大的全球围攻的压力下，让全中国的华为支持者掀起了浓浓的爱国情节。华为成为了中国在世界上铿锵有力的企业代表。古人云，利害相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能预先从利益中看到祸害，从祸患中看到利好，才是真正的大格局。贫富之局，听过这么一则有趣的寓言故事。上帝有一架天平秤，专称人品的重量。一个穷汉过来，光着身子跳上天平，重量大大超过砝码。

上帝称赞说，好，是上品。一个富翁走了过来，他害怕自己不够重量会被列为下品，便在腰上绕了一条很厚的黄金腰带，信心满满地走上天平去称。但是上帝却摇摇头说，是下品。富翁很愤怒，对着上帝说，这天平不准。上帝说，我这天平不称贫富，专称人品。不说别的，单说那穷汉的骨头就比你重得多，除去黄金，你的骨头轻得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了。人这辈子什么最值钱？财富会散，相貌会变，权力会失，唯有良好的人品才永远不会衰败。守住人品，你就守住了自己最大的财富，守住了自己人生最大的高度。苦乐之局，仓央嘉措说，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期待怎样的世界，这一切都由你的心决定。人生是场修行，苦乐全在心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中我们是苦是乐，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心境。在欢乐的氛围中得到快乐，并非是真正的快乐，在艰苦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快乐的心情，才算是人的本性中快乐的真正境界。能够苦中作乐者，才算懂得了快乐的真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穷水尽时，还能找到快乐的人，才是真正洒脱智慧的人。人生之举，张小娴说，死亡和爱情一样，都是很霸道的。失眠、疾病、衰老，这些死亡的先驱们常常列队前来，来势汹汹。面对如此阵势，最高明的做法就是痛痛快快地活着。书画大师启功有一段时间经常失眠，他灵机一动，拿出一支铅笔，举起纸稿，干脆躺在床上写起诗来。诗思随春草，萧来长绿波，为他眠不着，问我意如何，枕上匆匆写，灯前字字阿，剑难迎万首，想亦睡无多。一失眠就能写这么多诗，老天爷呀，你就是想让我多睡，我还舍不得呢。到了晚年，难免有些病痛，不过启功不仅不怕病，也不怕死。66岁时就自己写好了墓志铭，面为圆，体欠厚，妻已亡，病无后，丧犹星，病照旧，66非不寿。冷酷的死神看到这么幽默的人，哈哈一笑，然后不忍心下手了，这一松手就是近30年的阳寿。与其担心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不如豁达幽默，活得痛痛快快。如此一来，疾病逃之夭夭，死神望而却步。人生如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只要心中达观，从不轻言放弃，属于你的芳华终会展开。春去了，夏会来，秋走了，冬也精彩。最后奉上启功先生的一首诗送给大家，何必牢骚满腹，自遣有方为笑乐。人生难得是糊涂，多目金刚怒，双眉弥勒开。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初安的文字。如果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拜伦在《春逝》中说，若我见到你是个经年，我如何贺你，以沉默，以眼泪。有多少人曾经说着下次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有多少人分开后就连擦肩而过都不曾有过。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机会的，殊不知错过的就是永远。那时候我也在想，那么说好在一起的人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后来我幡然醒悟，感情原来就是这么脆弱，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忽而惊吓里张远说，天大地大，我们已经走散了，何洛。我们什么时候走散的，我怎么不知道。何洛哭着想挽回这段感情。是啊，到底两个相爱的人是什么时候走散的？明明昨天还在说爱你的那个人，今天突然就说自己累了。我知道几年后张远和何洛会在美国的某个街角相遇，因为青春剧就是这样啊，不是错过就是重逢。有一句这样说，没有一场相遇本身强壮到能使我们不惧分离，但总有一场重逢等在前方，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或许不管是在游戏公司辛苦创业的张远，还是远在美国攻读学业的何洛，他们都在为这样的一场重逢而努力着吧。尽管看不清未来对方的模样，但在心里已经勾勒了很多种与他有关的未来。林徽因说，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平平披着情绪的花无名地展开。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无声的情绪难以表达。朋友问，还记得他吗？你说早忘了，可我还没说是谁呢。你默然了，原来那个人一直住在你的心里，尽管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了，而我们一次一次骗自己早已经忘了。微博上有项调查，如果再见到那个人你会说什么，只能四个字。有人说好久不见，有人说祝你幸福，也有人说一路走好。我不知道每一个说出

然回首，总会不经意把很多东西弄丢，还有那些遗忘在时光中的人。也许曲终人散之后，离开的离开，忘记的忘记，然而旋律最好的时候，感谢上天让我们是在一起的。白落梅说，也许我还是当年模样，若一只临水的素梅错失了一段风景，缺席过一片光阴，又或是游荡于凡尘某个小巷，找不到与你重逢的借口。其实啊，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无论怎样都会遇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像佛法里说，这一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上一世的重逢。有些人注定无法逃脱这一世的相遇，而重逢无论早晚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如果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usic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喵姐的文字。相处很累的关系，就算了吧。

花少年里有这样一段台词，为什么很棒的人总是会选错交往对象？那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只配得上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在一段感情里，女生宁愿拖着，宁愿累着，也不愿意分手。也许不甘心就此分开，也许不想离开眼前这个人，不是他有多好，而是不想再重新认识一个人。可是一段感情需要的是他怎么越看越可爱，而不是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在恋爱中你经常会闪过和他在一起好累啊的念头，也许这段感情早已变得千疮百孔。闺蜜和初恋在六年后又重新走到一起，交情浅的朋友无一不羡慕，两个人被冲散了这么久居然能重续前缘。实际上闺蜜提起初恋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并不多。和好后第一次一起看电影，初恋在电影开始前十分钟收到了兄弟发来的信息，让他去救场。他虽然嘴上说没事不用去，其实心早就飞过去了。没过一会儿，他又问闺蜜自己可不可以去，话都到这个份上了，闺蜜只好憋着闷气让他去了。那天的天气之子，场内全是情侣，动情之处男生皆搂住身旁感动得泪眼朦胧的女友，而闺蜜只能默默拿出包里的抽纸擦掉不知道是被剧情感动还是委屈的从眼角滑落的泪珠。她的初恋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而闺蜜又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初恋经常教导她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异地之后两个人视频次数屈指可数，闺蜜不敢贸然打扰，而对方又不够主动。其实她只是想要一个能在她疲惫难过的时候抱抱她的人，而不是跟她讲道理甚至说她不对的人。分手那天，闺蜜沮丧地看着我说，我好累啊，坚持不下去了。那天夜里一段长长的对话结束了这段关系。可惜吗？没什么可惜的，能重新在一起是庆幸的，但相处太累的关系还是算了吧。你想让他换情侣头像，他觉得幼稚；你想在节日的时候收到他的礼物，他觉得无趣；你想和他聊聊天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多充实精神世界，甚至他会觉得你笑得太大幅度，看起来不够淑女。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段感情设定实现，无论你默默地改了多少次，依旧没看到他的改变。如果一段感情里你开心的时候远不如单身的时候，那谈恋爱有什么意义呢？每个人的恋爱初衷应该都是找一个旗鼓相当认真爱自己的人，尽管有一堆小缺点，但在那个人眼里是可爱，是孩子气，他愿意一起奔赴一个更好的未来，愿意一起走过山川湖海，囿于厨房与爱。就像《积木城十二》里说的那样，如果在旁人看来他的不完美之处比比皆是，譬如倔强，譬如害羞，甚至譬如过分的善良，然而我依然爱他，爱他名字里的一笔一画，爱他生命里的一颦一笑。恋爱中争吵分歧不可避免，但好的感情是不会让人觉得累。

如果他给不了你时间，给不了你陪伴，给不了你物质，最后连关心和爱也给不了，那还在一起干什么呢？委曲求全，倍感疲倦的感情是有问题的，而爱情也不会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持续不开心，那就好好道别，奔赴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善良总是会遇到善良的，会肯定你一切的掏心掏肺跟你过日子的伴侣一定会出现的。要相信一定能找到喜欢你的、对你好的人，因为你值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0: 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落，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1: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0: 看到的。
1: 看到。
0: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闪红那样，就开到那个脸。
1: 他有多抖啊？
0: 啊？
1: 他有多抖啊？
0: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2: 那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一直没有停止。
3: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嫂回来了吗？我呢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给我安好了，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啊，那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能够是搞刑侦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4: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当时我们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0: 对，是这个。
5: 哎，走！
2: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同才被江水冲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后，凯里市公安局第一时间联动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与落水群众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落水群众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没有大碍。
1: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0: 会啊，这太紧迫了。
1: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0: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等一下，万一人没救着，
1: 给别人添麻烦。
0: 给别人添麻烦。
1: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4: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呢，晚上6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2个小孩，
1: 你想过吗？
4: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怕，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未知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1: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4: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
2: 中国强大的

0: 地面通信网络一度与低轨卫星通信网失之交臂。
1: 美国呢恰恰相反，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
0: 但总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地面基站无法达到的。
1: 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的。
2: 什么在支持它呢？
1: 就是星链在支持它。
0: 如今中国开始战略发力，打造自己的千帆星座。
1: 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
0: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胡海英。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
2: 它是一箭多少星？
1: 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
0: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止到6月5日，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
2: 整个6月的发射明显的节奏是很快的，
1: 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2: 当我们在准备往天上低轨发射很多卫星的时候，星链已经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1: 星链现在已经1万多颗了。
0: 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通信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
1: 整个世界上，这个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这个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也是，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 开始，它切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10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 然而在有些急需

0: 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这个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
2: 这是科研的角度，还有没有更加国计民生的战略？
1: 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那么多轮船在海洋上，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
2: 吴院长说到这儿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目前做自己国家国航东航南航好像很难有在飞机上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个网络服务的，那么好像我看一些报道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能够做到在飞机上仍然可以使用网络，这和我们在低轨没有组网是不是有关系？
1: 有关系。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
2: 这他什么在支持他呢？
1: 星链，就是星链在支持他，因为法国没有他的低轨互联网，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讯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如今这条通讯通道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 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2: 如果马斯克放了10000颗卫星组已经组网了，那是不是好地方都给他占了？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1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我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他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战胜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更不用说。俄乌战争打成这样，大家都知道星链在这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他获批的星座规模

0: 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的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首级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
1: 还有现在马斯克他把这个算力中心要放到天上去，以前叫天感地算，现在他要天感天算，就全都放在天上。就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在低轨组网的话，会在这个方面如果落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2: 所以算力上天本身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意思是网络先行。你如果在天上没有网络，你就不要谈算力的上天这件事情。整个算力是要服务的，它数据的揭露啊，完了这个应用的分发等等，它都靠网络，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算力本身的发展来讲，因为马斯克自己他一直有个观念，他觉得天上太阳能是一个最好的核聚变的能源，所以你看他也不支持去做地面的核聚变，他说太阳能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空间是最好的一个散热的方式，因为我们搞算力，
1: 没错，
2: 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热的处理嘛。另外一件事情呢，从现阶段来讲，我认为美国是好像比较缺电的，国内这块的压力不是太大。我基本判断，我觉得国内现在可能思路上可能还没有转变过来。国内的这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说直白一点，就算力是够用的。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我们广大的，我不说科技工作者了，是广大老百姓使用 AI， 你看现在好多人都比如 token 这个词是吧，大家都用这件事情，它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往往说我们思路上不改变，需求会迫使你改变，但是如果真正等到说我们的算力不够了，需求很大的时候，你再考虑天上算力发展的事情，我想又会走到我们低轨互联网这条路上来，起步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战略上考量的事情。
1: 嗯，
2: 那我们就要判断天上是不是比地面更具有优势，我们未来对算力的要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需求是不是就是指数式爆发的，在你判断上是这样的，我认为就要一定要提早去做天上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事情。
0: 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使用寿命只有7年。
2: 我们原来，你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
1: 就今天，如果我们再发射一个低轨的，它的造价是多少钱呢？
2: 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
1: 所以1000万和3亿，这就是差异。
2: 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它机会少，所以我们原来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到万无一失，然后一失就万无，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业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
1: 一群
2: 要一群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因为总体上，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损失了1颗星，坏了1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 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三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过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1: 这就是那个上天的那个18颗平板卫星中的一个的模型。
2: 这个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1:2的模型。
1: 嗯。
2: 所以呢，您看到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对地面，就是它在轨以后，它是这个面对着地工作的。我们你看有3个相控阵的天线，相控阵呢实际上是通过电扫的电控的方式，使它整个微波的指向你想指的区域。跟地面进行通信的联系。
1: 它的寿命是7年。
2: 对。
1: 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它寿命再长一点呢？
2: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
1: 那如果它的寿命到了，就继续再往上打上去替代它？
2: 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
1: 尤其是在2025年有一个7个月的漫长的一个空窗期。
2: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
1: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重复使用的火箭，给你们的这种组网。要往低轨发射很多星带来什么掣肘？
2: 他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您是主要设计者，就是一开始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搭更多的卫星然后上天。
2: 对。
1: 设计本身困难吗？
2: 实际上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 GPS 接收机啊，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
1: 一次性出去18个，怎么不互相碰着，不互相缠绕，这是个大问题。这个技术上对你们来说这个事儿，
2: 这个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就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为什么会一下申请这么多？
2: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 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

0: 准备的第一步。
1: 20.3万颗卫星的评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一次一次发射的成败上。
0: 我工作需要嘛，我大概一年大概要飞100多次。对，
2: 飞去哪儿？飞去干嘛呢？
0: 北京去的比较多，国家的任务都从北京来的，这种交流汇报啊，工作肯定会很多，开会。另外一个呢，各个基地我跑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内4个大的基地，你想一个基地去5趟，那就是将近20多趟。但是我们每年的发射任务大概是20多次。
2: 每次发射卫星你都要去？
0: 我基本上是对我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2: 没人做过这件事儿，你属于率先做的这个一批人里，会感受到一些来自里面外面的这种压力吗？
0: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我们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我叫网络服务商的要求啊，来讲，它的要求是不降低的，是吧？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是天上。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了11亿度。目前油田已经建成了浅墨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了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0: 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其中多数海岛面积相对狭小，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
1: 为此，自然资源部启动开展和美海岛创建示范，打造一批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海岛。2023年，首批33个海岛入选。
0: 目前这些和美海岛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首先到和美海岛中最南端的赵树岛去看一看。
2: 赵树岛位于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眼下岛上的人工生态荷花池里粉白荷花错落绽放，不少海鸟前来驻足休憩，池中淡水是它们固定的水源。然而7年前，这里还因淡水稀缺，鲜有鸟类光临。
3: 自己动手挖的，底下铺了防水的布，通过收集雨水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池塘。一方面呢，是就是水啊，可以对岛上的绿化进行一些浇灌；另一方面呢，主要我们是为了海鸟的一些小的这个野生动物啊，提供水源。岛上的鸟从前年的42种增加到现在的44种。
2: 小小的荷花池是赵树岛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三沙市七连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严格落实岛长制，岛上所有居民都积极参与到岸线保洁、海漂垃圾清理、防风固沙植被补植、近海珊瑚礁修复等工作当中。如今赵树岛植被覆盖率从40%提升到90%，近海海域水质一直保持1类标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使得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现身，海龟逐年登岛产卵。
4: 这几年岛上的变化真的太大了，道路干净整洁，树木成片成林，一年比一年漂亮。在岛上居住的渔民现在是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
2: 优美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的海产品成了畅销货。赵树社区专门将渔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便民超市、渔家工坊、渔货直销等多元业态不断涌现。今年50多岁的谢胜清是赵树社区的老渔民，加入合作社这几年收入不断增长，家里添置了全新的冰箱和彩电，日子过得越来越有

0: 滋味。
1: 移行以后都是拉到永兴销卖好的品种，加工批发外地，现在有社区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新兴的以后在岛上就能卖完。
2: 我们也会继续守好岛护好海，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在和美海岛的创建当中呢，不只是海岛的人居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海岛上的产业也在加快转型升级。
4: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5: 这几天在辽宁大连大王家岛，不少游客来这里避暑游玩，乘船环岛巡游是种不可错过的体验。成群海鸟凌空盘旋，运气好还能望见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振翅翱翔的身影。
6: 这里的空气呀，确实是跟市里都不一样，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5: 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开展以来，大王家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传统的渔家乐纷纷升级改造成民宿。今年这里各具特色的海岛民宿已有60多家。
7: 我们家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进行了民宿升级改造，以前吧能接待10来个人，现在能接待80来人。
5: 产业升级的还有福建泉州惠屿岛，当地探索绿色立体养殖模式，改善海岛环境的同时，推进1、2、3产融合发展，发展海岛生态旅游。如今岛上铺设了七彩浮桥，延伸到海面，月亮湾沙滩上游客可以赶海拾贝，道路两侧是红瓦石厝，游客可以沿着海边散步吹风。这个面积仅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已有民宿10家，餐饮店3家。2023年，惠屿村获评全国首批和美海岛，村民人均收入约9.5万元。眼下村里正在继续完善旅游配套，把海岛旅游做精做细。
8: 上岛的游客多了，从原来零零星星的1、2个人的上岛，变成现在每年有30几万的游客。我们也计划打造海上牧场三产融合，把整个养殖加工跟一些研学为我们惠屿岛的这个经济再助一臂之力。
3: 一个个岛礁变身和美家园，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返回家乡。广东珠海桂山岛是羚羊里的一座面积仅为10平方公里的小岛，因为发展之后呢，多年之前年轻人呢是纷纷离岛。
4: 如今岛上环境越来越好，年轻人又回来了，他们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9: 你看我们这条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又大又宽敞，但是呢以前这条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0: 吴志琛是土生土长的桂山岛人，2年前他从广州的大学毕业，同学们大多留在广州深圳，他却背起行囊回到了这座海岛上。如今24岁的他是桂山村委的后备干部。
9: 因为我跟我们周书记邻里关系，然后从小到大也一起玩的，也细心地跟我解读了很多乡村振兴啊之类的政策，然后也跟我说回村发展是有前途的。
11: 你可以看到都没有任何的一个电线，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三线下地这个工程呢、我们的线路呢全部都埋在这个电线机下面。
10: 2016年，邹兴伦回到岛上时，村里的年轻人掰着手指头都数不满5个。那时候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在头顶，房子破旧的漏雨，年轻人几乎走光了。
11: 现在我们这个万里面的一个升级改造，其实就是我们全省这个百千万工程啊专项资金来做的，不需要村民他花费一分钱。
10: 房前屋后的闲置地也被改造成了停车位、小花园，环境好了，游客来了，年轻人也回来了。
12: 2年前就看到村里面的那个改造的很好，触发了我想回岛创业的一个想法。
10: 2年前，安琪从城里的一家事业单位辞职回村，把自家房子改成了咖啡店，客人画完的瓶子留在店里，成了独特的风景。像他这样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11: 年轻人回来，村子才会有希望，这一盘水才会活起来。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0: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13: 我们发现了风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

0: 身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1: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撞上选址等工作。
2: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3: 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4: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栏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石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5: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将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8: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下排为号牌编码。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2: 进入夏季，夜间消费市场开始热闹起来。
3: 北京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近日启动，丰富大家夜间消费选择，给京城的夜晚增添新活力。
8: 夜幕降临，北京鬼街上人流如织，不少商铺的门口都有消费者在排队。作为北京极具代表性的

0: 餐饮集聚街区。最近簋街又推出了为期3个月的新活动，主打小龙虾特色主题，并联动线上平台推出了不同惠民福利。
1: 我们组织了簋街上20多家售卖小龙虾的商户，不同程度的不同优惠的晚点政策，给广大的消费者更多的实惠。活动发布以后呢，我们簋街整体的客流量的比例增长在20%以上。
0: 为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簋街上设置了消费维权工作站，
2: 推出了多云的纠纷调解，多语种的售后服务，多商圈的资源整合，多行业协同共治，还有多种形式的维权普法，覆盖到多种的消费场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给消费者最好的体验。
3: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
4: 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5: 夜幕降临，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水镇灯火璀璨。搭乘乌篷船夜游小镇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游玩体验，船只穿梭在亭台水榭之间，南北风情交织出独特韵味，
6: 就跟真到了江南一样，非常美好，是个假期非常适合一个陶冶身心的地方。
5: 而特色民族展示为小镇夜游注入了文化底蕴，表演体验形式多样。这是雾灵皮影戏，它融合了雕刻、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婉转的唱腔，古韵悠长，游客不仅被表演吸引，还希望能亲手操控皮影感受一下。
7: It's funny, it's a good way of interacting. People can understand without language.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you get an idea about the show. It's beautiful and I love traditions, old story, and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ntastic old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5: 皮影灵动鲜活，手工沙画则沉淀着匠心。河北正式沙艺制作技艺考究精湛，游客可以亲手参与沙画创作，在一点一滴的铺色塑形中磨练心境。自五一假期以来，兴隆青松岭水镇周末平均接待游客约7000人次，预计7、8月份将迎来游客高峰，每周末能达到1.5万人次。
3: 海南五指山是植被覆盖率高，气候清爽宜人，
4: 当地将传统农贸市场进行微改造，成为主题演艺街区，让市民游客有了夜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
8: 我现在是在海南五指山的一处农贸市场，那随着夜晚降临，这里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主题演艺街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白天这里还摆满了种蔬菜摊，现在已经是村秀的走秀现场了。在我身后呢，还有不少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阿姐们正在和游客互动，十分热闹。
5: 在街区的另一头，经典歌曲响起，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9: 这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5: 从白天的菜市场到夜晚的演艺街区，微改造处处藏着巧思。菜市场的过道上加装了艺术装置和灯光，拉下红色幕布就成了剧场，两旁古朴建筑装上了彩色灯带、复古招牌，沿街立面进行翻新，街道的小角落也能成为表演的舞台。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50场，日均客流量超4000人次，夜市近30家特色摊位，带动周边商铺和农特产品消费超1000万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12: 我给他提出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13: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14: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就会，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0: 近年来呢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呢，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的问题。不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断的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0: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不久之前呢，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呢，导致亏损了600元。此后呢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的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之后 ，AI 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自己的起诉书。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当中呢 ，AI 大模型的每一步都是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去回复的。
1: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2: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
3: 嗯，
2: 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4: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0: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呢，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之为是马屁精呢？
1: 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答。
4: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5: 给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2: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4: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2: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0: AI 大模型对于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呢，会持续的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
1: 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家长需要格外关注。
5: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

0: 虽然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呢目前不可避免，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呢去降低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
2: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3: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方面给它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会是减少很多。
4: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3: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它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它的。
2: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调促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扶强之路。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昨天的傍晚，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0: 此外呢，昨天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的8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的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期内，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
1: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南方各地昨天的降雨情况。昨天的8点到14点，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1: 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到暴雨量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0: 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阵风可达到7到9级。
1: 暴雨黄色预警区域覆盖长沙西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和郴州中北部。
0: 受到降雨的影响，湖南相关的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覆盖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东部。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以及乡镇出现了严重的内涝。
1: 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转移被困群众，抢排积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强降雨呢，导致了城市的低洼地段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最深的地方呢，齐腰深的水，花滩片区呢，因为这个雨势在逐渐的减小，所以呢，水也在慢慢的消退。很多的公安、消防、应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现场对这个洪水进行紧急的处理。公安、消防以及这边的宣传部门呢，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把这个受困的群众进行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妥善的安置。那这边融媒体中心这边呢，也是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雨呢在慢慢的减少。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呢出现了1到2厘米深的这么一个淤泥，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进行这个清淤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昨天重庆合川的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居民的住宅进水，当地的消防快速出动，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
1: 截至昨天下午3点，消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
0: 6月6号至7号，贵州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
1: 在遵义，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立刻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3: 7号，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顶山镇巷口镇遭遇了强降雨，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有人员被困，消防连夜出警搜救被困人员。在金顶山镇，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消防员紧急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好，都慢一点哈，大家行动都慢一点，保证老人家的安全。
3: 经过数小时的救援，遵义市红花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江西赣州市的宁都县青塘镇坎田村出现了局部的山体滑坡，部分道路受阻，一村民家的厨房啊被滑坡体损毁，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1: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险情，同时开展房屋道路的清淤作业。截至昨天中午12点，房屋淤泥已经清理完毕，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是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
1: 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
5: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3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高考第二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教育部要求各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应急工作组，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
0: 今天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的雨势较大，提醒考生和家长呢需要注意。
1: 除此之外，今天下午华南、西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电，考生及家长也请记得及时查看预报和预警，加强防护。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夏天一到呢，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会贪图快速降温，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
1: 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2: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3: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但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0: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呢是明显增多，
1: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医生的介绍。
2: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4: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2: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0: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呢？
1: 医生提示，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关键词。
2: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清晨和傍晚。
0: 那么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立刻就医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4: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 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 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

0: 员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轮电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呢，已经是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的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
1: 请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作出严厉回应。

0: 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
2: 目前空袭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
3: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显示，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之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
2: 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3: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 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的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以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当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
2: 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的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的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2: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
2: 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
1: 尼日利亚军方七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了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的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经导致尼日利亚的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2: 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公布。在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4: 太原早。安琪、商亮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过去几天可以说这个雨水不少哈、那么接下来几天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总体来说雨水呢将会逐步的减弱减少。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像昨天的南方的降雨是达到一个最强时段，无论是降雨的范围还是降雨的强度都很强。我们来看一下，像湖南的麻阳6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那么到了今天，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那强降雨的区域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像是湖南的南部还有广西的大部 海南北部、广东以及江西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还有云南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广东沿海这一带的暖。

0: 暖湿气流会进一步的加强，所以降雨呢会比今天白天还要强。那到了明天，冷空气将会进一步推进到东南沿海和云南中部这一带，所以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以及云南西部等地。相比之下呢，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贵州、广西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上进入到收尾状态。在北方呢，由于冷涡后部有一个短波槽快速东移，主要影响的就是东北、华北。那这一带低空啊有一定的水汽存量，冷空气南下又会激发出阵雨。很快呢，冷涡移出我国之后，那北方的降雨也将会逐步的减弱减少。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0: 好，说到气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这一带的气温会保持一个偏低的状态，而南方的炎热也会自北向南消退。那今天呢，像东北、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5度左右，到了明天，华南这一带的闷热也将会明显的缓和。来看最新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0到1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通辽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16到28度。成都多云，15到25度。贵阳阴，15到19度。昭通阴转阵雨，11到14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太原晴，13到28度。烟台晴转阴，18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5度。潍坊晴，18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南京阴，20到25度。泰州阴，19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2度。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1度。南昌雷阵雨，19到25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7度。广州大雨，26到33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

湿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浙江，欢迎您。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
0: 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瓦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的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呢，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
0: 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某严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多度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5: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6: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5: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3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

0: 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1: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2: 事实上呢，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的，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
3: 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的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呢？
0: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一对一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一对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1: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2026年已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
4: 塔里木油田充分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在存量光伏项目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塔里木油田正加速推进新建项目建设。在新疆若羌县南部的戈壁荒漠上，占地25903亩的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光伏安装机器人开展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5: 项目是塔里木油田建设的第二个百万千瓦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从八一南昌起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
1: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梅姨一战是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经是满100天。当前呢，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的会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

0: 及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七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的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
1: 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0: 伊朗方面表示，此次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是因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不断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 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

0: 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表示，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之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欣·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 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以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当中的责任。
2: 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1: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3: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 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0: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

0: 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1: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 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0: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1: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Steadfast or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2: 根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七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迪表示，一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的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3: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2: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梅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0: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3: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4: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1: 2026年高考首日，语文作文题目引发热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以武向中新网的记者介绍，今年的高考作文总体来说呢，题目是比较常规，给了大部分的考生以发挥空间，基本可以让考生把以往准备的素材内容发挥出来，只要在现场信心稳定发挥，不会有大的偏差，但相对来说也不太容易写出新意，拉开差距。
0: 高考首日，张桂梅再次坐上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踏上了高考路，这已经是她连续16次送考。她曾经说，活着就送考，这个是要送的，因为孩子们没有出校园，走到哪我陪到哪。致敬张桂梅，高考加油。
1: 长治市沁源县

0: 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国家防总在7号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1: 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香蕉是日本消费量最高的水果，但是由于本地的气候不适宜，日本大规模从海外进口香蕉，而进口的青香蕉需要依赖原油的下游产物乙烯来进行催熟。中东局势紧张之后，日本的乙烯生产亮起红灯，这也导致香蕉可能会从日本人的餐桌上消失。

0: 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1: 当地时间6号，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急。
0: 在美以伊战争100天之际，伊朗民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一位伊朗母亲表示，她的女儿曾获得省级体操的比赛冠军，并入选国家队，但却在米纳卜市小学遭到空袭时遇难。以色列和美国让她的孩子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1: 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的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
0: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胡瓦拉镇实施了暴力袭击，包括打砸汽车、殴打巴勒斯坦人、纵火等等，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2: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0: 好了，早上的7:4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早间的畅行早高峰的特别节目《爱心送考》。那么在今天的早间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分享到新闻资讯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助力我们高考的同学们能够在今天的这个考试和放学之后啊，能顺利的这个回到家中。那当然，这时间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前方的一些这个记者，包括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啊，以及爱心车辆的这些服务人员啊，发送到的一些最新的信息显示到呢，我们要提示到大家现在。时间啊，已经来到了早间的7:44，很多的孩子们已经开始陆续的赶往考场。那么在附近的一些这个家附近的一些这种送考点的位置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缺考车辆的这个缺失的情况。比如说内江宾馆，内江市义工联合这个高方啊，这位朋友发送到的最新信息呢，内江宾馆现在没有车。如果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这个司机师傅，尤其是爱心车辆的司机师傅们可以赶到我们的内江这个宾馆附近的这个区域来进行这个爱心送考的帮助哈。那另外呢，在一大早呢，新六中的爱心人士呢也是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队伍当中了。马上我们进段课点广告，稍后来关注更多今天早上关于爱心送考的更多资讯，稍后见。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好了，早上的7:4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内江交广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畅行早高峰特别节目爱心送考。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已经来到2026年6月8日周一，农历的4月23日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那这时间相信朋友们在路上都已经纷纷感觉到了早上的这个雨呢还不小哈。今天呢咱们内江市区的这个雨势呢可能由早间的这个中雨转为这个午后之后的这个小雨，那温度也是偏低一些，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西北风4级，湿度达到了95%，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我们来看一下，除了今天之外，未来也就是明天我们的高考日是否还会继续下雨？
1: 我们来关注到，明天已经来到了6月9日高考的最后一天，整体来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将会有所上升，来到26度，最低温度是17度。当然，自高考之后的未来几天一直会持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四的晚上。在周四的晚上呢，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小雨，那周五的白天部分地方也会有这个雨水的一个情况出现。到了周五晚上呢，这个雨水基本上就已经暂停了，已经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
0: 今年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赶巧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正好在高考这几天呢，雨势还比较大，温度还相对来说比较低。你看高考前和高考后的天气都没有较大的这个雨势，也就这几天对于孩子们提出了一些考验。为什么这么讲呢？高考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坐在考场当中啊，你能听到窗外的雨滴答滴答声，对于孩子的这个高考的凝神聚力的这个方面呢，可能会有一定部分的影响。因为平常可能在自己教室当中啊，或者家复习的时候，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啊或者噪音的这种干扰，但是在考场当中可能要听着雨声来这个默默的答题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孩子的考验相对来说还是多一些，尤其是在早间的这个上班路上，我们听同事也是说到，今天早上这个上班路呢也是异常之拥堵，因为一到下雨天气的时候，路段上的这个拥堵情况明显会加重一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司机啊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车速会放慢，那么导致到路上的这个车辆拥堵啊，包括通行的效率比较低一些哈。我们也呼吁到咱们的这个同学们考生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赶到我们的考场，尤其是在这样的恶劣天气当中尽早的赶到考场，让自己能够做到一个万全的准备哈。
1: 是，
0: 那关注完这个高考的天气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别节日哈。同学们其实也应该了解到，除了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全国的高考。

0: 日之外呢，今天也是世界海洋日。那么这个节日的设立的目的，让世界各国能够借这样的机会关注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到海洋自身蕴含的丰富价值，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一些这个不利影响。那今年的这个时间呢，6月4号的时候，厦门市海洋局曾经召开了今年的世界海洋日的新闻发布会，也对外发布了这个系列的主题安排活动。那么在今天呢，也有全国各地的一些部分的地方政府包括相关的职能机构会举办关于海洋日的相关宣传和这个报道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了关于爱心送考的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啊。我们通过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联系这样的一个群啊，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发送来了关于爱心送考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比如说在刚才的时间广告时间段的时候，我也听到有我们的朋友发到了一些语音信息。来看临江小区转盘的田城圆梦这位我们的爱心人士发送到的最新的语音的这个送考的情况。
1: 临江小区已经没有车了呢，才送到3个学生走。
0: 感谢您的这个信息的发送啊。刚才说到临江小区现在已经没有车了，不知道是否有这个相关的爱心车辆能够及时的赶到我们的这个临江小区的周边啊，来进行一些支援哈。那另外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爱心协会东兴区区政府的廖远达也发送到了区政府的点位，现在呢也是目前一个差车啊，他说差车的情况啊。
2: 是，那同时在金科时代中心，咱们义工联合会的钟文霞也是表示到，这个金科时代中心呢这边也是需要车的，所以说大伙儿如果正好在这周边这几个点位周边，可以就近选择一个点位赶过去支援一下咱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辆哈。
0: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爱心协会爱林丰泽园吉腾红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一些这个语音信息，来听一听他所在的点位应该是在6中目前的一个状况。
3: 这个学生在这6中，家长还跟方搞得很紧张，同学都把同学整的那个去了，我们就没来得及拍照，自己没有两个人讲了两句话。
0: 刚才说到了他这个送考点位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情况哈。
2: 嗯。
0: 另外，小易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联络群当中啊，也呼叫说，世纪滨江能不能来2辆车？现在有同学可能因为赶往考场呢，现在是出现了不方便的情况啊。
2: 嗯。
0: 如果有周边的这个司机师傅的话，在咱们的世纪滨江周边的话，抓紧时间到我们的这个点位上，能够帮忙进行送考一下哈。
2: 是。
0: 那说到今年的这个考试呢，对于同学们来说，我刚才说到了，确实考验是比较大的，因为可能这个恶劣天气的原因会导致一些通行的效率。那当然除了这个天气的影响之外呢，在考场周边我们的公安交警呢也尽量的帮助同学们能够顺利的赶往考场，而且能营造一个比较安静还有畅通的这个考试环境哈。那在考试之前呢，咱们内江市也是发布了关于这个考场周边部分路段的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些通告。比如说为了确保今年的高考的顺利进展呢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我们内江市的部分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那管制的临时管制时间啊，主要就是高考这3天啊。今天的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早上7:30就已经开始了，到晚上6点才能结束。那么管制的路段呢，也就是我们内江的这个高考的几个考点。
2: 对，
0: 你比如说市中区有内江2中的驼中校区，它的管制的点位呢是在驼中巷的全段。那么全段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哈。
2: 再来关注到2中的城南校区，它的这个管制路段就是学府路是禁止车辆通行，而石阳大道和友丁路也是禁止中重型的一个货车来通行哈，大家伙儿稍微注意一下了啊。
0: 另外刚才说到的是市中区，那接下来是东兴区我们的考点的道路管制情况。内江6中的高新校区考点管制路段是光华大道6中段东半幅采取的是封闭管理，西半幅呢单向通行，汉安大道东段呢禁止重中型的货车来路段上通行。
2: 那当然在6月8号的下午的2:30至3:40期间呢，光华大道还有汉安大道这个天目街至高桥东路的路段也会实施一个全管制哈，禁止车辆来通行当中。那同时呢，内江1中的考点也会有这个交通管制，也就是东同路嘛，北侧靠着学校方向的2个车道呢都是禁止车辆来通行的哈。
0: 哎，没错哈。那另外呢，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40期间，1中考点外的东同路，也就是大千路到童子坝大桥段的这个路段上实施的是全路段管制，禁止所有的这个车辆来进行通行哈。
2: 是的，那当然如果说大家伙儿确实要途经到这些地方的话，可以选择绕行，比如说你经驼中巷的车辆 样呢就可以走这个交通路环城路沿江路绕行。那比如说要去学府路的朋友们的话，您就走这个友丁路丁河三街乐贤大道来绕行。途经石阳大道和友丁路的中重型的货车呢可以改道走，比如说江宁街腾飞路环城路牌楼路和乐贤大道来绕行。那再来说到比如说要去到这个光华大道的朋友呢，还有哈安大道朋友，您可以直接走比如说这个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学院路还有虹桥街来绕行。那途经汉大道东段的一个中重型的这个货车呢直接走这个321国道还有虹桥街以及学院路来绕行。
0: 嗯，
2: 那再说到途经一中的这个考点的朋友们的话，您直接走这个兴隆路兰桂大道来进行绕行。
0: 所以说我们提醒到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咱们高考周边的一些这个位置啊，可能您通行起来会有一些麻烦，尤其是这个路段上可能由于考点的这个管制的原因，有部分的车辆或者居民要进行绕行，会导致其他分流路段上的一个交通状况比较这个繁忙一些，会导致出现拥堵的情况会多一些哈。
2: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一下，还有这个关注一下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送考群当中啊，也有朋友发送到信息，思思是什么相关的信息呢？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在这个爱心协会东新区区政府门口以及世纪滨江门口，可能都还是缺车哈，请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另外，绿岛银座门口目前来说呢，也是没有车的。如果就是大家正好在这几个点位门口的话，请大家也是赶紧过去帮忙。那当然六中门口目前来说呢也是没有车的，也是呼吁大家可以赶往咱们六中门口来支援一下。
0: 恶劣天气尤其是降雨天气当中啊，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坚持一下，除了同学们要坚持的赶往考场来赶赴到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大考，另外我们的送考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职能部门的这个同志们哈，也应该在今天的这个天气当中啊一直的坚持到底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曲哈，淋雨一直走。